0: 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现场的歌曲呢，这是克里格大卫所唱的《美丽新世界》。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敏玲。

的美丽新世界哈，好了，朋友们呢、啊，我们开车路上呢，听着轻松的歌曲哈，然后呢，轻轻松松的，我们开车在路上，然后迎接我们美好的一天哈 ，OK。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要提醒大家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哦。好，那大家一样的哈，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

好的，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呢持续在太麻里华园村二林这边好管线工程，早上八点钟到下午四点钟，那这边会实施间歇性的这个 停水，请大家储水备用。那另外呢，这边的施工并没有做管制，只是说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另外在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一样是请大家走北上桥，北上的部分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路段，这边北上呢路面修复才半半施工。320公里北上关山路段，这边也是半半施工，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单线双向通行。另外32公里，还有32公里龙过脉这边，这边的边波工程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请遵循。另外呢，再来看到的就是在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234都是管制通行的，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可以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到10:30。B3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也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等到9:00到9:10。好，其他南横公路的部分施工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做管制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些的路况。交通路况情形，施工地点，提醒大家注意，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再欢迎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哎呦哎呦，这是 SHE 所唱的歌曲。哎呦哎呦

0: 哦，哎呦哎呦，好，这是 SHE 所唱的歌曲哦。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好的单位啊团体呢，在为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来提供协助，或者呢就是一些比如训练啊，好，或者是呢看有什么各方面的资源联系等等啊。好，那今天呢好，我们跟朋友们连线的呢是台东家福中心，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资深社工师宋庭欢。Hello， 庭欢你好，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明早安。
0: 是是是，好，我们知道说，才办理过了一个这个大奖赛、大竞赛，就是天生我才大奖赛啊，好，那这个呢，就是说也邀请了好像王洪恩来这边做这个评审跟指导，对不对？哦，
1: 是，
0: 对，蛮特别的哈。那详细情形呢，我们还是请这个庭欢来告诉我们。
1: 好的，是这样子的。台东家福中心在今年是第四届帮我们帮忙的孩子，然后进行一个有一个舞台的表演比赛，然后能够让孩子就是展现自己的才艺竞赛。那竞赛表演的那个才艺竞赛内容不限，对，所以我们在前三届已经有让150名儿少有比赛的经验。那在今年，我们就是会在8月1号办理，有55组的儿少来报名参赛，来展现多元才艺的跟创意的表现。
0: 哦，那我的那个日期记错了，对不对？是8月份，对，8月份，对。然后呢？
1: 8月1号，对。
0: 然后呢？你知道我现在的脑海里面的刚刚会讲错，是因为我的好像记到现在是八月了哈，我过太快了。
1: 没关系。
0: 哎呀呀呀呀！好的，你看多现场啊，对不对？我们都没有剪录，没有剪辑。

0: 好了，给大家一个乐趣了哈。好，那么这个8月1号呢，哈，我们哈就是要举办的哈，即将在什么地方举办呢？大家有没有有这个可以去看的这个机会呢？也就是说，还是说只是先内部？哦，
1: 没有没有，我非常的就是欢迎大众可以来到8月1号的时候9点来到台东高商的中心堂礼堂，然后能够来现场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加油打气。然后因为我们会我们会在每一个我们会先从国小、国中、高中开始竞赛，然后在每一个场次的最后会有一个最佳人气奖的投票。
0: 哦，现场的人都可以一起参与投票就对了。
1: 没错，就也比较有参与感。
0: 是，好，那所以说你看台东家谱中心很用心哦，我们所陪伴的这些家庭们，那包括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年龄层啊，你刚刚讲了吗，对不对，有这个国小、国中、高中或是大专都有。那现在
1: 没有大专，没有大专，
0: 这次我是说陪伴的家庭啦，哈，那但是这是陪伴的家庭啦，哈，那但是这次呢，哈，我们参与的呢，哈，是国中国小、国中，对不对？
1: 高中，
0: 好，高中的朋的小朋的那个青少年，哈，好。那么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我们为了说这些陪伴的孩子们，也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同时也是啦，透过这些的舞台经验呢，让他们更不怕生，哈，更熟悉在大众面前展现自己，啊，也能够慢慢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哈。对，那同时也是让他们的才艺哈有一个被大家看见的机会，所以运用这样的一个天生我才大奖赛的一个舞台哈。那刚刚有讲的这一次参与的哈，不少，对不对？
1: 对，没错，总共有55组分校报名。
0: 哇，55组哎，哇，大家很踊跃哦。好，那奇怪哈，就是说我们这其实我们为了让大家知道熟悉这个舞台是怎么样的，然后应该注重一些什么，然后在他们的才艺里面呢，在表演的时候呢，可能可以怎么样呢，在展现在这个舞台上。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一般的表演来讲，我们可能舞台那么大，可是我们可能就在中间这样跳而已，对不对啊？所以可能就告诉他说，哎，你可以怎么样运用啊，对不对？有没有做赛前的一些的这个熟悉
1: 啊？有，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开始报名确定参赛者之后，然后我们有安排了3次的培训，因为才艺竞赛当然比较大众的还是有歌唱以及舞蹈，对，所以我们延续前3年的经验，我们在今年一样邀请了就是3位老师，分别在2场次的歌唱以及1场次的舞蹈都有一个比赛前的培训。
0: 哦，哎，很棒呢，好用心哦，
1: 然后不止这样，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有开放我们的参赛者依照自己的意愿，然后事先报名是不是要现场的彩排。对，
0: 哦，哎，我觉得有需要哈，因为现场彩排的话，让大家知道熟悉这个舞台，知道说哦，原来因为每个舞台其实大小啊，哈，这个方向性都不一样，对不对？哈，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请老师来，然后老师看到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听到他的评价？
1: 老师们会很惊讶，因为我们邀请的一些老师其实跟去年的邀请来的培训和评审老师是不同，因为也是希望可以有不一样的老师给予一些建议。那我们就是上礼拜有1场次的那个歌唱培训，那有老师就有听到，我们其实有孩子他的声音真的好像天籁哦，就觉得会给予一些建议。对，没错，
0: 哦，哇，你看看哈，哦，真的就是有些这个孩子他们的才华，如果没有透过这些机会的话，真的有时候只是他们自己私下这样自己唱唱开心而已，不晓得说啊，原来我自己还可以站在舞台上，还这么多人喜欢哦，对不对？
1: 对，而且在我们其实上礼拜7月16号办理了一个开跑仪式的一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评审5位含代言人洪恩都有一起参与，然后有邀请2位小孩儿少来，是去年国小的第一名以及国中的第三名，我们的博欣跟可欣哈，就是现场有演，就是表演给大家听。那其实评审们也有现场直接给予一些提醒，比如说可能有儿少也许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比较习惯是用耳机的方式，
0: 是，
1: 对，那其实会

0: 相较于现场直接用麦克风，会有一定的一些落差跟不同。对，所以老师其实也有建议，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事前的练习一定是要尽量不要用耳机，然后背熟歌词，然后勇敢的大方的站上舞台。
1: 哇，你看这都是实战经验呢，吼，很重要吼。然后相信他经过这样子了哈，就是一次两次。好，然后三次提醒他们的这些经验学习是更加的丰富了哈。那所以说在站上舞台的时候一定还是会紧张了哈，小小紧张了哈啊，但是呢就是对他们来讲就知道说要怎么去克服现场的这些状况啊，或是自己的困难，或是自己哪些的瓶颈点他会注意到了，对不对？哦，很棒很棒哦。 OK OK， 好，那么就是8月1号哈，8月1号呢在东商的中心堂这边，那时间呢是几点开始呢？让大家可以去参与啊！你说欢迎大家，欢迎乡亲朋友去加油，对不对？对，
0: 我们早上9点就开始比赛。
1: 哦，9点就开始哈，是从国小的国小组开始。
0: 国小组先，对，
1: 好。然后早上9点开始啊，有没有预计到这个中午12点，还是下午还有？
0: 中午会休息。休息个1小时左右，然后下午的话就接续国中组的比赛，然后我们预计期待可以在4点、4点半可以就是顺利的结束。
1: 嗯，好，那么就这个这边再问一下，就是说是全部的组别都比赛完呢，还是说一个组会就最后评判的那个成绩会当场公布呢，还是会事后再公布？
0: 哦，我们会在3个组别都比完之后，然后会有评审的统一提供分数，以及刚刚说到的最佳人气奖，也让现场的民众，就是大家在现场的人都可以一起投票之后，那即刻的统计完分数，就会直接评比颁奖跟提供我们就是非常优渥的奖金。
1: 哦，就现场啦哈，当天对不对哈？当天现场就会公布了，对不对哈？完成颁奖。哦，太棒了，太棒了。好，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好，欢迎大家哈，有空就去走一走，给这些孩子们鼓励哦。啊，他们觉得说哇，现场还有这么多的掌声。啊，这些孩子们真的很可爱哈。我跟你讲，只要是有报名参加的，都是非常有勇气的，真的。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天生我才大奖赛啊，是我们台东家福中心举办的，那么也透过这个企业的赞助一起共同的办理，然后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才艺竞赛啊，结合了赛前的培训，来让我们扶助的家庭的孩子们呢，勇敢的展现自己的才艺，包括了歌唱啦、舞蹈啦、乐器啦，哈，等等等等，啊，让大家呢在舞台上能够建立自己的这个自信跟勇气，哈。那也希望说我们的乡亲朋友听到的，哈，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他们哦，哈。好，就是8月1号的早上9点就开始了，啊，一直到下午4点，中午会休息1个小时，在东商中心堂，啊，就是。东商好东中心堂这边，好，非常的谢谢啊，我们台东家福中心好就资深社工师宋庭欢，庭欢跟大家做的一个说明跟邀请哦。好，最后我要跟大家说的吗？
0: 没有，就是很诚挚的邀请大家在当天可以拨空来东商中心堂，真的一起见证孩子很有勇气跟不畏艰难的上台表演，谢谢大家。
1: 是，谢谢你们。好，8月1号记得哦，是礼拜6，大家有放假哦。好，欢迎大家哈，一起来共襄盛举，来跟孩子们加加油哈！天生我才大奖赛，台中家福中心所举办的，在东商和8月1号在东商中心堂。好，谢谢庭欢，谢谢您哦。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拜拜。拜拜。来了来了，这些孩子们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哈，独一无二的展现他们的独一无二的才华哈，跟这个才艺哦哈，然后大家一起给他鼓励哈，来谢经验的独一无二。

好的，独一无二哈。小金叶，小金妹，虽然全刚刚了哈，八点二十九分，看到嘞八点半的来收听，今才广播电台新闻时间哦。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收听咱的台东分台现场直播站台东，我是美玲，好陪伴你到十点钟。好的，我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呢，目前呢哈，就是经过一些行，就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哈。感谢大家，大家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国家盖亚纳，一艘渡轮巴里马号日前在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再度寻获14具遗体，使死亡人数攀升到41人，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这艘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驶往盖亚纳内陆地区埃瑟奎波时翻覆。有关当局指出，乘客的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这起船难发生的原因。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包含外语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更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 AI 技术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件，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

0: 对银行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共215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2: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1: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引发重症，住院一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3: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4: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3: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7: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8: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9: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刚才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着路况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咱讲哦，开车的外口安全上最重要。好，经过一挂时间路段的时阵哈，咱注意一下哦，哈。

卖的噶，咱爱注意的路况情形来讲，予你知。秀山是咱台东市区的部分，台东市区的部分就是咱中央市场四周围，即卖买菜的人有较侪，所以讲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经过咱四周围的这所在时阵吼，多咯，咱就把速度放较慢咧，吼啊，注意到咱买菜人的安全啦，吼，好，注意礼让行人哦，好，礼让行人优先。

另外就是自来水公司咧，伫咱太麻里吼，花园村这个所在有自来水管线吼，管线这个这衔接作业，一直爱到拜五时间，早上八点到下晡四点钟，吼，一边四点的时阵，咱经过时阵先快注意一下吼，对，三里啊吼，无做管制。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低雄大桥在310公里的地方呢，这个封闭南下施工，北上呢提供双向行驶哦，请大家能够这个注意一下哦，提供双向行驶的是北上线。另外，弟兄家哈，伫304公里这所在，阿个一个工程哈，路面修复，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哈，提供单线双向。320公里北上的部分，关山路段也是一样，才半半施工。好，那么这边会实施到7月28号哈。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边坡工程，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也是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南回公路呢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哦，就是说我们头前的那个桥灯会一定要跑开哦。好，那这边呢就是在台九务线安硕到草埔，好，另外就是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接下来说在一定爱开，好，一定爱开的车头灯。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管制的哦，好，那所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台东不能够往高雄端。好，另外呢就是丽园路段的施工，好，待会儿9:30到10:30会开放一小时。再来就是在天龙饭店，好，碧山隧道这边的施工呢，待会儿9:00到9:10会开放10分钟。那么其他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其他施工点。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好，这边交通总局所在，好，再来通报这里哈。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了这个起量按6，待当分待接听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安排明星的歌曲，赵一德、蔡多多、孙合唱会哈，开心配。

0: 全民防诈，
1: 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杜兰山花院院长林永发。网络购物请小心，如果你接到智善市客服人员打电话来说你网络订购的商品因为公司电脑错误将你所购数量设定为好几倍，希望与你核对身份及银行邮局的基本资料，公司会主动取消都订过的部分，这就是解除分期付款诈骗。不要怀疑，请马上挂掉电话，千万不要泄露你的个资，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你的财产安全。
3: 是是是，现在呢这个网络购物真的成了生活日常了，但是真的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被诈骗集团就是趁机就侵入的一些缝隙，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哦，他们的话术哦，或是呢这中间的一些美美嘎嘎，我们从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就可以去看一下一些事例，同时呢也可以从这个165反诈骗专线这边咨询的询问就可以了解状况了哈。我们要防诈就要先识诈认识这些诈骗手法哟。好嘞，所以希望观众这是家族会所引起我们好观念青春咱的梦。

好，咱的青春，咱的梦，好，阮的青春，咱的梦，甲注意安全，挂起哦。哇，咱拄则吼拄啊查一个吼，拄啊咱台东啊，阁有一个做诈骗的案例呢，吼，刚好大家知影哦。好，这是一个这个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哈。那这个案主他说哈。我接到一个这个不明来电了哈，对方宣称说能够协助办理贷款，之后呢，我就加入了对方在通讯软体上面联络的方式来讨论。对方要求我要寄出呢哈我的金融卡片哈，然后呢跟这个比较少用的哈这个电信的账号。对方声称说哈这样做呢比较容易通过贷款啊，于是呢我就照做了。好，然后呢之后持续又跟对方有联系，诶，后来就渐渐没有回应了。那我意识到说自己是不是被骗了，所以就来报案了。那经过这次的经验呢，非常后悔，也提醒呢以后我在处理财务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谨慎小心。那希望大家呢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再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说法，更不要随意提供个人资料跟财务，以免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了哈。这是发生在我们台东县的哈这个诈骗的报案案例。好啦哈，因为有时候哈，像我们呢哈，就是在那个就是在接到这些的。比如说一些不明来电的时候呢，好，那刚好又需要贷款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想要说哎试试看，对不对？但我一定不会被骗的，我很谨慎哦。好的，好，那么现在呢，好，让大家了解了，对不对？好，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OK

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李佳薇所唱的《浴火》。好，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我相信呢，这位案主呢，他一定会觉得说，好，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了哈。《浴火》，李佳薇。

0: 好，时间8:59.55，我们准备9:30。
1: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00。

0: 防，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是车流平静点，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22公里过圆山路段掉在中内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3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线自小客车还有槽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土库路段的油轮胎皮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itan。

0: 耳朵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6: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7: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5: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OK， 这首歌曲宇宙人一起去跑步吧。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公好利哉。好，那我们知道了大概是现在的台东博览会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啦，等等等等一些活动。那我们不知道的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福利措施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正在办理。好好的，那么现在啊，就是在我们台东现在跟这个辅大的这个校长有一个所谓的台东玉山计划。好，那么台东县政府跟宝桑教育基金会主办，然后交通部的航发会协办的玉山计划，是国内呢很有指标性的国高中职涯探索夏令营，一共有120位同学参与，从台东全台东的各乡镇450位的报名者中这个竞争激烈当中脱颖而出，选出了那么这些学子呢，不仅有

就是有很多是有经济弱势或者是原住民的青年，有许多呢也是具备高度学习企图性的孩子，在企业的这个赞助之下呢，为期8天7夜的营队活动，希望说能够借由丰富的企业参访，让孩子们开开眼界，看见更宽广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当然就是做一些这个实地的参访啦，还有就是职场的体验呐，涵盖了高科技、金融业、还有航空业、法律跟人工智慧多元的领域哦，那包括了我们说的 Google 啦、外交部啦、长荣航空啊、中华航空啊、星光人寿哈，还有金研科技哈、雄狮旅游，还有这个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等等等，也就是接触多面向的产业啊，然后呢，孩子们呢就是多长，就是有扩展他们的视野，然后才知道呢到底呢未来我可以试验什么，或是未来我要可以从哪边朝哪边去努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实务经验哦，对很多孩子来讲哦，真的就是一种刺激哦，透过这些的这种刺激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哇，这个企业需要人才是这样子哦，然后他们呢现在岗位上需要什么样的专业，对不对哦，那自己有没有兴趣啊，如果是刚好发现到说，诶，其实我之前没发现，但我现在对这个好有兴趣哦，那他就会怎么样开始去认真的朝他自己想要发展的专业去钻研去学习了，哇，真的很棒呢好、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其实呢我们的警察朋友们呢也是对很多的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真的是不遗余力。好，那么在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新丰派出所所长呢潘凤全跟警员呢巴耀宗，他们执行勤务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成功镇北平街，发现一名说，诶，老先生啊，在那边好像很焦虑那这个顶着烈日呢在这追着一只的正在那个带着一只这个黑色爱犬那这个爱犬呢似乎是受到惊吓不断沿着道路往前奔跑。那这个老人家因为年事已高了就应该说年纪比较大了加上呢炎热夏天体力啊就渐渐不行了，人焦急的在后方也是一样，一面擦着汗一面追赶着。哇，可能这个看到前面哇，他的这个狗狗呢，随时可能会跑到车道当中。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所长潘凤全立刻停车上前关心，知道说这一只狗狗是老先生自己饲养的于是呢就跟警员分工协助。好，那就开始要去寻找这个毛孩子啦那也一边呢耐心的安抚这个狗狗的情绪，然后慢慢缩短距离，经过两个街口后的追寻，就是怎样把爱犬呢终于呢安全的带到了路旁了。然后这个老先生接过了这个狗狗牵绳的那一刻，脸上终于露出了安心的笑容了，真的不容易好，因为有时候像这个狗狗很容易就受到惊吓，如果牵着狗狗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牵绳同时如果说经过人多或者纷杂的地方一定要抱着或是呢就地上有什么这个不是很平整的也是必须要就是最好是抱着好不好OK 好了，这个是我们警察朋友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一个故事。其实真的会遇到很多状况嘞不过都是巡逻车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哇，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敏锐能够看到路边有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需要，马上呢主动停下来来主动协群帮忙了好的，非常谢谢这个老先生一定觉得很开心，不然他很担心毕竟是自己的爱犬，对不对好嘞，欣赏的歌曲《追赶跑跳碰》。好，5566首唱的歌曲。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的，好，这边要有一个及时的路况哦。好，台九线南下的432公里900公尺到437公里600公尺，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办理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好，南下的部分呢，草埔森友隧道在432公里到437公里的地方。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好能够留意一下了哈。外侧正常通行，内侧然后正在做一个巡检。好的，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来，这首韩语歌曲，好，这是全新的开始，在《加油金顺》的这个剧情里面所唱的歌曲。

好的，好，9:28，好，待会儿我们准备9:30要收听景广新闻咯。在这边再提醒朋友们，好，经过我们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的部分呢，一定要记得好，礼让行人优先哦，因为这边采买行人比较多，尤其现在呢，暑假期间有很多外来的游客朋友，然后这边呢又是市场，然后又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卖场在这边，好。

所以而且优客卖很多吃的，所以现在游客朋友们呢可能会住在这附近的会来这边就逛逛走走啦，采买啦，然后呢看看吃吃新鲜的这些的这个早餐料理啊或早午餐。所以朋友们哦，记得记得好不好，一定要这个礼让行人优先，这边采买行人多，然后一些游玩的游客朋友们骑脚踏车的啦也不少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我们社会好朋友，大家行车时速平安，九点二十九分哦，咱准备九点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闻时间，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14个县市需防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未来两天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大致上会在周六是海峡，周末两天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增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取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上限，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也增订意图盈利的刑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记者李晨报道。
2: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3: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成本的方法清清。
2: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4: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2: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国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竟然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
6: 有因搭车过站，竟至2月台跳下，攀越至3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

0: 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急着上下车、站稳抓扶手以及下车确认来车。记者杨欣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
3: 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2: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警长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向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喂，老朋友，足久无看呢，啊，最近好无？来啦，休困者，饮一杯啊！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较吃力落个呢。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的，好，我们的台东暑假非常的多活，非常应该多元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呢，像是我们的台东博览会哦，那么在我们台东旧站这整个的一个市中心的地方呢，就有不少的展区哈、哦。那您这样走走走呢，就可以看到一些馆呢，比如说《流金岁月》的电影馆呐、啊，哈、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在台东旧站这边的晚上哈，7:30到9:00的光影秀哈。哦，然后还有就是市集活动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展馆等等。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南岛影展也是一样的，在这边在这个期间来举办了。那今天不是就是还有身心就是自然醒慢活季的身心灵疗愈活动，这个礼拜六日也是就在我们的这个台东森林公园这里。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六日呢，在台东秀泰影城这边有南岛影展，这个也是哈，大家都可以是免费去参与的哈。好，那么在7月25号这边，要播出的哈是一个剧情片，好，就是《妈木》哈，由陈慧迷执导的第一部短片呢，就是说，旅居伦敦患有阿兹海默的父亲麻药在记忆消逝的时候呢，内心对家乡台湾的召唤越发的强烈。那从女儿的视角好来看看这样如何呢，在展开了好像这样的一个认同跟灵性的重逢的一个故事。这部短片呢，就是在夏威夷国际影展有入围，然后也是得到很多国际的一些影展的这个入围的肯定，好，那也入选了美国的波特兰的影展。

哇，7月25号有三部哎哈，三部影片呢。好了，刚刚说的是第一部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哈，这个还有这个第二部跟第三部哈。那但是这个玉坛这个就是映后呢会有一些的这个座谈，好，那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哦，就是看完影片之后可以跟这个导演啊或是重要的这个玉坛人来聊聊哈。那这一部呢，另外一部呢是由这个陈以柔指导的纪录短片，好，就是探索卑南族普悠玛部落神秘的巫的文化哦。影片耗时2年拍摄，记录母亲的这个巫。我们说这个巫一般来讲会变成是女巫，可是女巫这样的称呼很容易变成哦，现在大家的一些名词上呢，哈，有些误解，所以呢，就是巫哈巫，那用巫来形容，就是她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哈这个生活当中呢，哈，跟巫有关的这个事情的记录哈，跟记忆的背后的一些敬畏跟传承的文化。第三部影片呢，哈，就是由泛文面族群的青年团队拍摄的哈。那源于对那个，就是对于泰雅跟泰鲁格还有赛德克族的文面哈，文面哈，纹身文面的一个文化的追寻。好，这都是跟哈一个传统的这个文化有关系，然后如何跟现代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视角来看待哈这些的这个文化，还有所谓第一部不是那个到。外乡去了哈，甚至呢到他年老的时候呢，是心系着这个台湾哈，然后小时候的这些的生活，对不对？好，有一种寻根的感觉。好啦，从离家到回家哈，这是这次的主题哈，离开家到回家哈，这个主题。好了，朋友们，好，那就自己看看喽。那这个台东休战影城的哈，正在

这个播映的南岛影展，南岛文化影展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下午的两点开始，7月25号下午两点开始。那26号呢是河流的亲人，这个是纽西兰北岛的

后呢就展开了一场独木舟之旅。OK， 好，就是有关于呢在纽西兰这边的哈原住民族跟他们的河流的一些文化传承的影片。通过这些影展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导演从不同的视觉、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可以看待更多更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哈，存在的一些文化。啊，那也带着呢，透过这影片有没有？刚刚不是有纽西兰的毛利族，对不对？啊，他们还有就是，第一个人格化的河流哈，这都是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好啦，生活旅行箱跟朋友们介绍这个礼拜六日呢，台东秀泰影城所要展现的南岛影展的一些影片，欢迎朋友们呢选择您有兴趣的一起来欣赏咯，来放轻松，放轻松来欣赏，放好轻松，中文记得歌声。

帮好经商，帮好经商。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的这边有一个即时的这个路况的情形，要先恭候咱的朋友大概怎样哦。

好，紧急停车弯这边有一个实兵的演练，实兵的演练，那就是有一个这个事故，假装说有事故了，所以呢这边就是在做处理这样子。那当然呢有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就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哦。好，经过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南下线的部分，一样草埔生永隧道这边哈，南下呢办理设备的巡检保养，再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呢正常通行，好，是在432公里到437公里的地方。好，大溪路段406公里，大寮路段413公里都有施工，好，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以及池上的304公里跟关山的320公里龙过脉的342公里这边都有施工。好的，朋友们，好，那么开车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哈，这个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感谢大家。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好啦 ,OK, 好，大家开车哈请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感谢您，好，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收听，谢谢我们的陪伴，好，刘德华所唱的歌曲。

好的，谢谢你的爱，也谢谢所有好朋友们，好，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呢，哈，早上的7点到10点，早安台东，敏玲好陪伴您。那么待会儿呢，节目接近尾声，就把节目时间要交给10点，不然请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好，祝福大家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记得哈，一定要多喝水哦，防晒哦。好，明天早上7点钟，敏玲跟您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ley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7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头速缓。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5.9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还要补充水分。那今天有高温特报哦，要注意防晒了。

1.7到342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的。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森隆隧道，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目前在草埔森隆隧道436.5公里11号紧急停车弯有一个演练在进行哦，会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演练预计是会进行到11:30就可以排除。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

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钟，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集体。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马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半导体股修正后强弹，台股昨天上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进扬超过5%，激励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5300点左右，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台湾米其林指南昨天公布2026摘星名单，台南、新竹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是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3: 虽然我是不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4: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3: 对，下个月满30岁。
4: 下个月满30，所以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2: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到指定账户，所幸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诈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6: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5: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如火如荼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县府表示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持续扩大。

0: 记者宋玲报道。
1: 住一晚抽大奖，让今天出现领车的得主好开心。
2: 我们是五月份的家族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回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己登记了来报名参加这个抽奖。没想到呢，电脑选了我。
1: 而上午进行第二场公开抽奖活动，透过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幸运的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活动举办至今已经累积登录金额突破3700万元，产生的经济效益无限。
3: 那目前我们已经从这五六月，我们已经累积了5000多笔的一个订单哈，那活动金额也累积了将近4000万。那最重要的是，它创造的经济产值，每住一晚的经济产值，依照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人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到5000到7000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屏东的观光旅游业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屏东旅游购购节将持续办理到10月31号，欢迎全国民众到屏东旅游住一晚，有机会把百万汽车带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微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些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预计明天和今天还是类似的天气状态，大家要特别留意在高温的部分。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发展的趋势，未来请大家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
4: 谢谢。
0: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惊一挂老岁啊，惊伫个路的，惊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惊就惊，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1: 起来。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吼，迄喇叭如果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0

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钟，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目前在草埔森永隧道436.5公里11号紧急

停车弯有一个演练在进行哦，会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演练预计是会进行到11:30就可以排除。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10:56，来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草埔森永隧道的演练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3: 嗨，我是耀仁。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力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7公里过了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 36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内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

0: 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7: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在电视做那个投资者，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5-6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5-6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哈，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 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

0: 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在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真的谢谢他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四龙隧道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位于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然而坝体没有明显的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3: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2: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80岁谢姓老翁牵着脚踏车穿越道路时，遭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击，头部重创，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肇事原因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4: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发生惊险车祸，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翻落边坡，副驾驶当下跳车逃生，意识清楚，驾驶则一度受困，警消获报后立即派员上山救援，成功将伤者救出送医，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21号下午3点55分接获报案，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24.5公里处，有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不慎翻落边坡。消防局立即派遣第一大队、大同、三星及宜兰分队人车前往搜救。
6: 等一下，

0: 救援队伍在下午5:50接触到翻落边坡的64岁男性驾驶，该驾驶头部有擦挫伤，但意识清楚。随后在搜救人员合力协助下，伤者被平安抬回林道，并在林道22公里处和救护人员会合，由3星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进行救治。整起事件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伤害，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三龙隧道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桃园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83.2到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22.5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铁锤，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23.1公里，过中和一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已经排除。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西桥的入口处掉落保利龙箱，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啊，边抢等人呢，你又还没转弯呢？
1: 等一下，你看，头前有人要过马路啦，强哥。
0: 暗自说，
1: 喜记茶利用高度人先行，推动爱 OK 五线歌 ，local 利用文化
0: ，local 慢看停，建立正确的用路安全观念哦。
2: 利夫用路安全，利用文化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交通工程总局提供。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告别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评估影响限于河道内，整体经济内外皆热，中经院上修 GDP 预测值到10.35%。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潜迹象，水位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记者张涵报道。
1: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2: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卫福部宣布中年油脂4到6月的预防性下架产品放行共19批重新上架，引发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检验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证据及检验报告后决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年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留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4: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3: 石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6: 非常多的智库

0: 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 50%。
1: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 14.55%、 10.96%、 10.63% 以及 6.04%。 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 3.31%。 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 2.02%， 比去年上升 0.36%。 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这个星期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很快就会祭出新的措施，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会介于10%到12.5%。包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及英国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预料将适用10%的税率。至于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则可能适用12.5%的税率。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指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4: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3: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儿童与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议题备受关注，法国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如果国会下议院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巡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6: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209亿元。
5: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

0: 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1: 本案以诈欺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禁，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0: 台中市刑大指出，彰化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一台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以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舞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2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5: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主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4: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美洲国家盖亚纳发生严重海难，一艘船龄达87年的载客渡轮在海上翻覆，造成41人死亡、77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官方指出，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册登记133人，不过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实际载有179人疑似超载，加上船长以及至少一名船员被验出毒品的反应，相关人员已遭警方的拘留。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塑胶条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 北上27.8公里。

里，三重前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北上系直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70.4 公里过了校前路发生两起事故，共有三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40-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延续昨天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气势，早盘最高上涨千点，重回45000点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上涨773点，来到45006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指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万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质案牵动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并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还有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记者林以晨报道。
4: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3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意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8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那8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4: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号召近50名外送员，呼吁公平会审慎审查 Grab 跟 Foodpanda 的合并案。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巨垄断，
7: 要竞争。公民教育委员会宪政审议 Grab Holdings Limited 及 Delivery Hero 集团旗下 Foodpanda 台湾业务结合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涵指出， Grab 最大股东就是 Uber， 他形容此并购案就是左手并右手，可能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
8: 合并之后有没有可能是单一一家独大，同时去垄断市场，对消费者甚至店家跟外送员造成影响？譬如说这个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
7: 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接下陈情书，针对外送员

0: 希望否准此结合案的诉求。他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审理。
1: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

0: 出决定的阶段，目前还在等 Foodpanda 做出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贩售，见彰化县警察局刑警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兴毒品一托咪纸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3: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4: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2: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冥纸油、一托冥纸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还抱着手套不放。原来他的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6: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6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全数依法查扣，并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5: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查获诈团取款车手，拦阻150000元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报道。
7: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8: 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7: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假户证、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骗走30000元，幸好他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10: 诈骗集团佯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

0: 图骗取新台币30,000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员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1: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依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林姓女子工人在法院咆哮，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打巴掌，还恐吓杀害律师。合议庭依伤害、恐吓及违反个资法等五罪，分别判刑1年6个月不等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明判决结果，林姓女子分别犯下3个恐吓为安罪，判处1年6月、1年2月及1年1月；伤害罪判处1年6月。违反个资法1年6月，因为被告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当中，法院暂时不定应执行刑。
4: 被告与数名被害人素不相识，仅因为对另案诉讼不满，便在法庭上数度公然侮辱恐吓律师，且拒绝听从法官维持秩序的命令，严重藐视法纪与公权力。此外，被告更在法庭走廊公然鼓掌无信被害人，在网络上违法散布被害人等的照片，扬言杀害，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名誉、隐私与人身安全。被告虽曾一度认罪，但是在审理中又改口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数度打断他人的发言，无视诉讼指挥。
3: 林姓女子因为和弟弟发生财产纠纷，出言辱骂攻击律师，甚至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赏巴掌，在法院内咆哮，一度遭到收押，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最后一次开庭对着法警羞辱，在法庭内遭到压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男单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羽球好手林俊毅，今天在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战胜中国队选手陆光祖，顺利挺进16强。目前这场中国公开赛，包括林俊毅、周天成都闯过首轮。台湾男单明天还有七友人李佳豪接连出赛，也将力拼开出红盘。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and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8.8公里，过了桃园，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孝贤路，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8: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8: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22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爱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早上起来一样又觉得好像就是觉得还是一样闷热呢。虽然说今天就是在遛狗的时候好像有觉得微微的风吹过来，但是昨天晚上呢看到这样子的星星啊，哇，满天的星空，又觉得说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哦。但是又觉得很怀疑呢，因为在家里在准备一些午餐的时候啦，就是中午在看到还有蜻蜓飞到我的厨房里面。啊，到底是要跟我讲说会有下雨，还是说没有哈？我只是蜻蜓就是无聊飞飞而已。好啦，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呢真的是比较闷热的哦。高温曝晒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外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气走在太阳底下，尤其是直晒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个帽子，戴个墨镜才能够看清楚前方道路的交通状况。好，那当然呢，还是要记得时时的补充水分。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会随身准备一个就是稍微湿的这个毛巾哦，可以擦汗之外呢，还可以带走这个身上的热气的感觉。好啊，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又会多热？然后有没有下雨的几率呢？待会呢在歌曲过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啦。好的，今天早上呢一起来就看到这个社群的好消息，大家都在期待的今年的9月份的演唱会《东带我走》，卡斯已经公布了，相信梅姐一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邀请到这么精彩的卡斯。今天礼拜三小周末，也让你的心情可以愉快一点。来听到的歌曲，张惠妹阿妹的《一想到你》啊。

看到这个卡斯，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不可能呢、欸。有些歌手让他好久没有见到了，终于可以在台东看到，真的是很开心，还飙泪了。好的，下午的1:13，我们先来关心呢，在今天7月22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我们来看到呢，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及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注意了。清晨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如果说是要到外地地区去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好，那来看到呢，在今天的这个天气概况。以及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的形态哦，今明两天呢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午后要注意有雷阵雨。那目前呢，在今明两天呢，哦，来看到这是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那是预估今天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明后天呢预估会增强为台风，礼拜五、礼拜六是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好，所以到时候花东跟南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好，那目前呢，这个热带系统呢是在我们的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00公里的海面，预估礼拜五、礼拜六的行进会来到巴士海峡到南海一带。那到时候呢，我们花东以及南部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其他地区受到沉降的影响都是高温炎热的。好，那目前台湾附近

近呢是没有明显的云系。好，那当然呢，看到了这个热带扰动呢，最快今天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明后呢是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好，那它的路径呢，预估礼拜五、礼拜六会通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所以离台湾比较近。那之后再往中国的这个方向来前进。降雨方面呢，今明两天各地呢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山区还要严防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礼拜五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华东降雨几率会提高。好，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外围环流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以给一点面子好吗？不要就是一边路过，然后一边又吹粉风哦，那真的很闷热哈。可以有一点点雨帮大家就降温一下好吗？好，北部呢还是有高温的情形。礼拜六呢，台风会移到台湾的西南侧，华东以及南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中部以北要留意一下会有高温的情形。那这个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华东以及南部的降雨比较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降雨。温度方面，今明两天各地高温都是34到36度，离岛大约在30到32度，天气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好，要提醒您，礼拜五、礼拜六呢，随着这个台风过境，那可能呢这个就是从外围啦，所以带来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在南部以及华东的沿海的浪呢也会增强。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东半部以及恒春还有澎湖的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的话呢都是要特别留意的。

好的，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7到34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西南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气温比较舒适，但是略比较闷热一点点哦。当然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微风，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有这个高温的特报，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了。那降雨的部分呢，可能到靠近山区的话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时时的补充一下哈，身体的水分还有外面的水分，然后也要记得擦汗啊，因为呢把身体擦干，这样才不会一时进到冷气房里面啊，这个身体呢又毛细孔张开啦，那可能冷空气进入会比较容易感冒哦。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上午的1点18分。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这个好消息啊？已经公布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就看到，哇，这个社群里面还有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在讨论哦。好，今年呢即将在9月12、13的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海滨公园一样盛大登场的，这是我们的东带我走的演唱会。今年邀请到的大咖之一有他，我跟你讲，如果讲出来你应该不相信，他今年有60岁了耶，60几楼。但是我跟你讲，他保养得非常好，歌声跟舞蹈我觉得到时候一定可以齁，就是嗨翻我们整个台东的。他是 Alex Du 杜德伟，这首作品让自己快乐。

0: 换着回答。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这首歌曲《爱最大》，不可能呢，哈，在今年他们也是要再次合体了，来到我们台东的《都带我走》的演唱会。赶快哈，现在消息公布了，不晓得你现在预定房间还来不来得及呢？碰碰运气的哈，欢迎来台东啦！下午的1:27，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我们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啊，在这边呢，因为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要提醒大家，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那在这边呢，预计影响的户数有36户，施工会一直到礼拜五7月24号，要提醒所有的住户朋友。好，记得哈，都还是要储水备用了。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哇，大咖哈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包括了这一位，很久没有听他现场唱歌了。自从呢成为人妻之后，已经鲜少在荧幕上面出现。他是许茹芸。
1: 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
0: 9月份也会来到台东哦。
1: 跟着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自我照护业产护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药用药认知调查，并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

0: 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1: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2: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邻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1: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因行车不稳遭警方拦查，不料竟拒检并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并拔枪喝止，罗姓男子遭强制拉下车后进行毒品快筛，确认为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台蓝色自小货车因为行车不稳且车前灯毁损，随即上前盘查，不料45岁罗姓男子拒绝受检，猛踩油门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当车辆逃窜至中山北路与忠孝西路口时，因为前方多名机车骑士正在停等红灯，警方担心发生追撞事故，立即拔枪喝令示意罗姓男子下车，罗姓男子仍然拒绝配合，员警这才以强制力将其拉下车制服。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善安说，
4: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罗姓男子具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毒驾、酒驾均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事故，所幸无人受伤。警方检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6: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5: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9: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8: 一杯。

0: 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9: 我们都是后速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11: 拒绝上当。
12: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3: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五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一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我说你拿这个手机，我手机都行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说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荣，你顶刚不是打救一条三班的吼，那计划话
14: 那，弄
13: 不喊我。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4: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12: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15: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刚洗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黑了黑了，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16: Okay.
15: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

0: 求证，但是这个、就是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欸，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不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1: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2: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哎，你是不是阿成？他也讲说啊，是是是，啊，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你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这啊，你要问处开干。
3: 嘿啊嘿啊嘿，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当面讲啦。
2: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4: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all

到的歌曲来自于江美琪，这一首歌曲由阿信跟怪兽五月天的两大帅哥一起帮他打造的作品，挥霍爱人的耐性。江美琪呢，即将在今年的10月2号、3号举办他的演唱会，不过呢，9月12号先在台东先唱给大家听，搞不好现场也会有好听的哈，这个新的作品啦、啊，或者是演唱会的彩排的精华的歌曲拿出来，或者是很经典的作品，一定要有吧。下午的1:40去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哇，我觉得这个卡司开出来哦，好像那个隔壁邻居的县市哈哈都会很羡慕，说哇你们台东真的是开大绝哦。好的，来关心路况资讯哈。我们看到呢，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的路面在做修复工程，那道路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半半的施工，那在这边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07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好，这两个路段当中都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

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说完没多久，我真的觉得现在手机呢都会听到你的心声，这一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了吧。对，低头看到呢这个社群里面又看到好多的讯息大家都在分享这一次的这个台东的演唱会啦，今天消息才刚出来耶。当中也邀请到呢这个国民阿姑 Daniel Low 罗时丰，希望当天会唱这一首好吗？

哇，这首歌曲黄飞唱好爽，今年嘛是来台当唱歌哦，一波七点五十六分。根本就是一个户外的 KTV 了，我觉得现在就开始期待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哈。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讲到了 KTV， 这位歌手在今年也发行了新专辑，他的歌曲也是占据了 KTV 的榜单当中，今年也会来到台东。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3号北上159到154公里，苑里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有本机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货车发生事故；台86线东向 6.2 公里，在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免。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您会看到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过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过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安德。好路行路好慢，驾驶员都要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因车的时间，过马路人都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9: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ino 林小培，这首作品烦，可能你会觉得呢，这样的天气，这样子的温度哦，很烦呐、啊。出门呢，可能到半路哈、哦，那个妆都花了，身体都湿了，汗都流了哈、哦，这全身都是。摩哈多啦哈，这就是现在天气呢非常炙热、非常热情的感觉。好，那当然呢，这样子的天气呢也会让你心浮气躁，会觉得很烦，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哦，真的就是要小心注意这个开车跟行车的安全，不要心浮气躁。如果可以呢，在车上也放个哈、哦，这个是凉一点点的开水啦哈、哦，让自己呢时时就是火气上来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哈、哦。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南回路段当中，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草埔森永隧道在台九线南下432到437公里，这里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占用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

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继续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三道路呢还是管制禁止通行，要提醒您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这里呢是道路双向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2:30到3:30，好，只有放行1个小时，那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如果说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要配合现场的管制了。在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到了台二十线碧山隧道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这里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道路比较狭窄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双向的做交通管制，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10，以及下午的4:00到4: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放行的时间。好，那今天呢在定点管制点是碧山隧道177公里，以及呢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在天龙饭店181公里当中。

继续来看到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呢有8个地方在做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好，那目前呢在路段当中有两个机动管制点，一个是在185公里当中，还有新雾桥前192公里930公尺，这边也是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xing， 这一首作品我非常的喜欢，也是我心头好的作品，山上拉丁人。

听众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再会吧，我的心上人》。下午的2:22，每次有动力火车的现场，都会音乐满满，然后笑点也是满满的。这些浑然天成的幽默感呢，哈！下午的2:22。好的，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

好的，最近呢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的哈、哦。这几个关键字，好，叫做新冠疫情，应该哈、哦、就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哦。不要报告个案数有多少啦，啊、哦，然后呢在哪里有相关的哦，这就是感染的状况啦。好，那其实呢目前正足证实这个是这暑假期间呐。好，我刚刚舌头突然打结哈、哦。好，刚好现在呢就是放暑假的过程啦，所以呢出游的或者是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一定会增加，对不对？不管你去逛街，你搭车，然后或者是去看个演唱会、音乐会啦，参加活动啦，然后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喜欢往户外跑，那甚至在户内也是一样哦，不管是看电影或者是听音乐、听演唱会都一样。好，那最近呢疾病管制署也是呼吁我们的听众跟民众在暑假的休憩期间呢也不要忘了要做好这相关的防疫哦。虽然说呢我们已经进到了这种跟疫情共存的时代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落实这个手部的卫生跟呼吸道的礼节以及个人的防护措施。那如果呢有出入医疗照护机构或者是人潮聚集，而且没有办法保持适当距离，或者是在这个通风不良的地方场所，好，或者是你有跟这个年长者或免疫力低下的这一些患者接触的时候呢，都应该要自主佩戴口罩，因为你不知道说这个病毒在你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哪一个时候会这样子就是传播出去。好，那如果自己有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在家休息，减少感染的这个疾病的几率。好，那来观测到呢，目前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在我们的新冠疫情这个持续上升，而且进入到了流行阀值。好，那也是进到这个流行期哦。那观察呢，从7月12号到7月18号门急诊的就诊人次来到了4766人次，跟上一个礼拜7月5号到7月11号比较起来是上升了 66.5%。 好，那在7月14到7月20之间呢，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好，那跟去年2025年呢比较起来，从这个10月份累积的161例的新冠并发重症的病例，其中23例的死亡个案，还有重症病例呢，都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那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这个是居多的。那当中呢，又有 92.5% 的比例呢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部分。好，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呢也是提醒大家，目前临床的表现呢都还是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这是身边呢有听到最近还蛮常就是咳嗽啦流鼻涕啦鼻塞啦，然后再加上不要以为说夏天一到不会有这个流感这将流感。好，所以种种的状况之下呢，已经就是会分不清楚说到底这是新冠还是流感，还是到底你现在咳嗽是感冒吗好还是怎样都不知道嘛，对不对？

好，但是上呼吸道的症状呢，包括了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还有发烧、疲倦、头痛以及肌肉酸痛等等。好，那极少数的个案呢，会出现暂时性的嗅觉或味觉丧失跟迟钝。好，那目前呢，从这四个礼拜的本土病例的这来观察，都是以变异株呢 NB1.81 为主哦，这个序列号。好，那目前呢，我们的公费的新冠疫苗还有哦，不要想说，不是公布啊，哈，无啦，要个无啦，哈，我们的施打呢，到今年2026年的7月31号。好，那目前呢，接种的新冠疫苗呢，有莫德纳，还有呢，这个 Novavax 这两种的品牌。好，那这两种呢，都是来因应我们的新冠的这个对抗主流的病毒株的保护力都是相当好的。那也呼吁呢，如果说还没有接种本季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尽速的接种。好，那也观察到呢，这个疫情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前坡的这个起伏点。好，目前呢，疾病管制署也是表示，已经储备足够的抗病毒的药物，还有新冠疫苗来进行防疫准备。那公费的这个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呢，目前还有11.3万人份。那全国配置点呢是超过了1300家。那全国的配置点呢是另外一个新的药物是有1.8万人份。那全国配置点有156家。好，那都是以注射用的这个剂量呢是有15.5万剂，那是存放在全国的医院超过了170家。好，那当然呢，因为在暑期期间呢，跟外部接触啦，或者是出游的几率也是偏高哦。那也观察到呢，邻近的国家这相关的疫情的指数呢，也是略微的上升。好，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除了台湾之外呢，全球的疫情呢，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个案的，包括像是在中国、日本以及韩国。好，所以暑假也是，不管是国内旅游或者是出国旅游，都是。那如果是去到相关的国家啦，你觉得还是有必要保护好自己的话呢，都要记得时时戴好你的口罩，然后做好手部的清洁。好，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时时的提醒自己提醒家里的小朋友啦，都要来勤洗手、戴口罩，这样子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然后，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或许呢，真的可以呢，去考虑一下施打新冠疫苗。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29分，好的，在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待会在2点30分的时候，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南台湾的半点新闻。那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到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却抱着手套不放。原警小以大意，男子苦苦哀求，原来是手套藏有毒品，警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尔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

0: 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锁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六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全数依法查扣，并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安平区传出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二人送医双双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后进溪日前传出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最新检测结果出炉，各项指标均低于流放水的标准，为防毒污染再度发生，环保局不仅设置了即时监测设备，更扩大稽查沿岸业者，已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牌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2: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8: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9: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

0: 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0: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6: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0: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6: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0: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6: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0: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6: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legal issues and laws and acts. I know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if I have a chance, I would love to try.
1: 这边我们要来谈的是你想要做的好工作。那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说，第一个 What the job is， 什么工作呀？ How this job is different from others， 这工作与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最后当然要提到 What qualifications are required for this job， 这工作有什么资格要求？好，那我们就来说咯。 Everyone wants to have a good job， a better salary to live a decent life。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好工作，有好薪水，才能过好生活。这当然是蛮实际的。A better salary 就是比较好的薪水。Live a decent life 这个片语表示的就是过一个好的日子。Thus, people are always in the race to get a good job. 因此，人们总是争相的来找好工作。In a race,这个片语指的就是竞争的意思。I think I'm not an exception. 我想我也不例外。Not an exception, 没有例外的意思。下面接着说， If I got to choose again, I would try to be a lawyer.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呢，那我要选当律师了。First of all, it's the kind of job that pays well.Which is the most practical reason I would choose this job?
2: 首先，这个工作薪水不错，这也是我选这个工作最实际的理由。
1: That pays well, 这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修饰前面的 job。在英文里面 ,the job pays well, 就是说这个工作薪水不错。后面的 which is the most practical reason, 也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他进一步补充说明，这是我最实际上要选的理由。Practica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实际的。
3: Lawyers are among the highest paid professionals in the legal industry, and most attorneys earn salaries well above the national average.
1: 律师是在法律产业中给薪最高的专业人员。而大部分律师所赚得的薪水也在全国平均之上。
2: Among 是一个介系词，后面加上复数名词，表示在什么之中，意思就是它是也是其中之一。
1: Professional 当名词就是专业人士。
2: The legal industry 就是法律产业。
1: Attorney 也是律师的意思。
2: Above the national average, 在全国平均之上。
1: Above 是一个介系词，就表示在什么的上面。
2: Also, being a lawyer is a professional job.
1: 当律师也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2: Almost every organization and business company and corporation at present require legal advisors for their projects.
1: 几乎所有的机构、商业公司以及大企业目前都需要法律顾问来帮忙企划专案。
2: At present, 这个片语表示的是目前。
3: Without knowing the legal rules,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ide the right solution to the clients.
1: 如果不知道法律规则的话，几乎是没有办法提供给客户正确的解决之道。
2: Without knowing, 这是个实用的句型，就是不知道什么的意思。
3: Being a lawyer requires a higher academic degree in legal affairs and a higher level of knowledge on legal issues and laws and acts.
1: 要当律师，需要在法律事务上有比较高的学历，同时对于法律议题、法律以及法案等也要有高度的了解。
3: I know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if I have a chance, I would love to try.
1: 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我有机会的话，我很愿意尝试。
4: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2: Without knowing, 不知道。

0: without 是一个介系词，后面遇到动词我们要变成 ving 动名词的形式。我们看一下例子。You can play the game without knowing the rules. 不知道规则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People could be spreading the disease without knowing it. 人们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散布了疾病。Without knowing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I couldn't possibly comment. 在不知道这个案件任何的背景之下，我是没有办法评论的。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Salary, 名词，薪资，薪水。Race, 名词，竞争，速度竞赛。Decent, 形容词，体面的，相当不错的。Practical, 形容词，实际的，实用的。Professional, 形容词，专业的，名词，专业人员。Industry, 名词，行业，产业。Attorney, 名词，律师。Organization, 名词，组织，机构。Corporation, 名词，公司，集团公司。 At present, 片语，目前。这个单元我们练习的是 A well-paid job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你想要找到的好工作，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单元的内容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工作。好，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 talk about a well-paid job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d why。 好，还讲到说呢，如果就是要聊一份工作，而且是 well-paid， 好，就是什么呢？一个很好的薪资的 well-paid， paid好，指的就是付的钱哈，那很好付钱哈，就是他愿意付很多薪水给你的工作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哦，你想要有这份工作，而且是那个pay哈，就是这个薪资很好的哈，这样的工作，你会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呢？靠现在的流行的趋势讲哈。如果可以，我当然要选择不工作就有钱，对不对？哈好，但是事与愿违，除非是真的是家财万贯，要不然真的都还是得要就是有工作才有那个薪资收入。好，所以呢，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薪资很好的工作，如果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你觉得你会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为什么？好，那有三个重点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第一个 What the job is， 就是这一份工作是什么。好，还有呢 What qualification are required for this job， 好，就是讲说呢，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格？好 ，qualifications， 好，意思指的就是说你要什么样的资格？要需要有什么样的资历吗？Are required, required, 就是需要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具备，需要什么样子的能力或资格，如果要申请这个工作或者是要做这份工作的话，可能有一些工作他需要专业，要考证照，考执照，然后甚至要经过很严格的考试的。好，最后呢 How this job is different than other jobs， 好，这份工作呢是跟其他的工作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好的，今天的文章有两个段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例句可以一起学习的。好，第一个段落他讲到了 Everyone wants to have

a good job， 好，大家呢都想要一份好工作啊，什么样的好工作呢？ A better salary to live a decent life， 好，他讲说呢有一个很好的薪资 to live， 好，就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Live a decent life， 好，就是过。

race 哦，好，所以呢，如果呢你要就有一个竞赛啊的话呢，也是可以叫做 race。好，所以大家都需要参与这个哈、哦、取得工作的竞赛。I think I'm not an exception. 我觉得我也不是例外哦。Exception 就是例外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到第二段，他说呢 ，If I got to choose again，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的话 ，I would try to be a lawyer。好，我想要当律师，当一名律师哦。好，为什么呢 ？First of all， 哦，他开始就引经据典哦。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哦，哇，这个看起来这个逻辑有律师的感觉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好，他说呢 ，First of all， it's the kind of job that pays well。好，这种工作呢，担任律师的话呢，哎，你的 pay 哦，你的薪资呢会是很好的哦。而且呢，这份工作呢，哎，啊、哦，就是这个师字辈的，听起来也比较体面。Which is the most practical person I would choose this job. 好，他讲说呢，哈，就是大多数的哈 ，practical 就是 reason 啊、哦，不是 person reason。好，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就是实际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就是很实际啊，好，就是钱比较多，当律师可以就是赚比较多钱。I would choose this job. 好，就是因为钱多，所以才会选嘛，对不对 ？Lawyers are among the highest paid professional in the legal industry. 好，他讲说呢，律师啊，哈，在这个高应该说高薪资的专业人员、哦、就是在这个 legal industry 就是法律的行业、哦、这个律师行业或法律行业里面呢、哦、来讲律师呢通常呢、哦、都是可以拥有这个高薪资的专业的、哦、这个法律人员 and most attorneys earned salariesWell above the national average. 好，他讲说什么呢？哈，大部分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呢，它其实跟那个 lawyer 是一样的哈意思。他用了另外一个名词来哈介绍这个律师 attorneys 好，就是这个律师。好，那就跟lawyer 是一样的哈这个单字。好，所以呢，他说，哎，他赚的薪资呢比较好，而且呢 above the national average， 好，几乎呢在国家的哈。这个平均薪资以上啊，对，每次来看到那个国人的平均收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什么是我拉高了平均水准吗？还是我拉低了哦？对，都是我在拉低的，不好意思哈。好，他说呢 ，also being a lawyer is a professional job。好，而且呢，就是律师呢也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almost every organization and business company and corporation at present requires legal advisor for their projects. 好，他讲说呢，几乎啊每一个组织，好，几乎每一个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不管是盈利或者是公益的，哎，其实有很多都是相关的哦。因为公益组织呢，你可能要募款，哦，那你要知道说，哎，这可能当中有一些哈，这个需要守法的地方啦，哦，然后可能财务啦等等相关不可以违法的地方啦。好 ，and business company， 好，还有一些公司行号哈，商业公司 ，and corporations 哦，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合作社啦哈，或者合作机构啊，其实也都是属于这种公司的意思啦哈。at present 哦，就是现在的这一些组织、公司啊、行号等等哈，都是需要一些就是法律顾问的，所以呢哈 ，legal advisors 哈，就是我们可以讲说是。法律的顾问 advisor 就是顾问的意思 for their project， 甚至呢可能在做一些专案或做一些计划上面啊执行上面啊都需要这个法律顾问。 without knowing the legal rules， 如果呢都不知道任何的法律规定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ide the right solution to the client。 好，如果呢都不知道任何的法律规则规定规范，好，不知道任何的法条，那是不可能 it is impossible 是不可能去提供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给你的客户。好，自己看到这个单字 client 很常在这个就是剧情当中看到this is my client， 就是这是我的客户啦。好， being a lawyer requires a higher
academic degree in legal affair。 好，他讲说呢，如果要当一个律师呢，需要一个更好的就是高阶的这个学术的领域的这个degree， 就是你的这个学术领域是要很高的。

的，而且你要念这个法学院啊 ，and in legal affairs 哦，就是在这个法律的一些相关的法条哈、哦，或者是法规上面，你都要认识，都要知道，而且是啊、要取得这样资格也是要考试的 ，and a higher level of knowledge on legal issue 好，而且呢要有一个很高的哈、哦，这个、高水准的这个知识啦，还有呢啊、对一些比如说法律的议题 ，and laws and acts 哦，还有呢哦这个。比如说这个规范啦，然后还有这个法条啦法规哦，还有呢and act 哦，还有一些呢哦这相关的法律的行为等等，好，都是需要了解的。 I know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好，他知道呢这个不是一项、哦、很简单的任务， but if I have a chance 如果呢我有机会的话， I would love to try 我会想要愿意尝试一下、哦、当律师。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78集。今天的主题是 Talk about a well-paid job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nd why。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陆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30.1公里，过西螺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汽车塑胶壳掉落。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速

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7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气泡纸掉落。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2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3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41到38.5公里过观音交流道沿线约有3个地方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22.3到22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有钢丝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14.3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习主任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统筹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4: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

0: 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1: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2: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的3:12，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这个阶段我们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7月22号有哪一些专辑、歌曲或者是单曲发行了呢？时光我们来到了1991年的今天，7月22号。好的，他们是英国的男子团体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好，他们当时呢发行了首张的录音室专辑的首支单曲，就是这一首歌曲 Do What You Like。好的，这一首歌曲呢，当时呢在发行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充满了这种男子团体的这种非常轻快的感觉哦。然后再加上呢，中间他们有那个和声，对不对？就是好像是应援，就是现在然后在做应援的这一种关键字跟单字。当时呢他们在这一首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开始他们在这个演唱会的巡演当中其实还表演过这一首歌曲，然后后来呢也是加入了这个舞步经典的舞蹈动作，然后还有混入了一些重新编排的这比较复杂的舞步。所以呢他们以前这个可以说是唱跳的男子团体，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呢他们在这个歌曲上面的演绎啦，然后加上呢这个满周年，所以呢后来这个唱片公司呢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 CD 呢的单曲，就是发行了 CD 的版本然后再版。所以听到的歌曲是1991年版本，这一首歌曲叫做这个 Do What You Like， 是接招合唱团他们的首支的单曲。好的，继续呢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只要他的声音一出来，前奏一出来，应该就可以拉起大家的回忆了吧。各个部落的刘德华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1992年7月22号刘德华的这一张华语专辑，这旋律听出来了吗？准备好了，麦克风拿起来喽！谢谢你的爱。

好的，听到的歌曲是粤语版本的《谢谢你的爱》哈，我们那个卡拉 OK 机不专业，来来来，各几盖各几盖，明明就是华语专辑啊，怎么会听出粤语歌来了？好的，现在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哈，找到了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神雕侠侣组合，林秋离老师跟熊美玲老师一起合作。熊美玲老师的曲搭上了林秋离老师的词，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第五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

对嘛，这版本哦，大家唱起来才对味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1992年的7月22号发行了这一张的华语专辑，叫做《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呢他在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经典的作品，同名歌曲就是《谢谢你的爱》了。好，专辑当中还有他自己填词的作品，包括像是《记不住你的容颜》，还有其他的作品，像是《浪淘沙》，还有他的另外一首的创作《旧情人》，《回来吧好吗》等等，都是呢专辑当中的歌曲啦。如果非常喜欢刘德华的或者是本身就是你的专辑的，好，这张专辑呢，我相信大家呢当时卡带一定是听了又听，去 KTV 一定是唱了又唱哦。喜欢的话呢，把它拿起来再回味一下啦，跟自己的儿子女儿介绍一下说，哦，爸爸当初出的唱片就是这一张。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1994年的7月22号，这一张专辑也是很经典哦，一样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郭富城，这一首歌曲到现在演唱会都还是会唱。一样呢，是找到了合作已久的陈大力作词作曲。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有没有刚刚跟着一起唱跳啦？嘿、hey, ，他是郭富城的这一张专辑叫做《渴望》，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呢，这就叫做《渴望》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歌曲，包括像是《想哭》、《真的谢谢你》、《狂沙》，还有呢《说声我爱你》、《爱的迷惑》、《爱的野火》，哇，都是跟爱很相关的哦。到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哈、哦，这个演唱会的巡回当中，他也都是必唱必跳的歌曲的、啊。好，那当然就是。不可以错过这一首歌曲《渴望》了哈。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1996年的今天，这位天后呢，她到现在歌曲一样呢，都是大家争相的都喜欢模仿或者喜欢翻唱的作品，但是还是与她的歌曲最经典了。Whitney Houston 1996年7月22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 Whitney Houston， 这一首歌曲 Why Does It Hurt So Bad？ 好，那也是当时他为了1995年这一部电影叫做 Waiting to Exhale， 好，这一部电影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一个歌曲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呢最高排名第26名，在 R&B 跟嘻哈歌曲榜上面呢最高排名第22名，当代的成人歌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6名。好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啦。继续呢，我们来到了什么时候呢？哇，这一位也是天后了，她从封麦到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在删除她的音乐作品，所以真的是且听且珍惜啊。1996年7月22号日本的女歌手安室奈美惠发行第二张的专辑，找到了小室哲哉制作这一张作品《Sweet 19 Blues》，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单曲。

19 Blues，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跟这个畅销作品哦。那这一张的专辑呢，累积销量呢达到了370万张，那也是呢在开卖的8个礼拜之后呢，就哇达到了300万张的销量了。那甚至呢是在1996年呢是 Oricon 的专辑销售榜的第二名，那也是呢这个个人歌手专辑销量的第一名，那也是在日本历代专辑销售量它是排名第13名的这一张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继续来听到呢这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乐团哦，他们是谁呢？他们是 Earth Wind and Fire。 好，那这一张专辑呢是他们第17张的作品，就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 听到的歌曲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这一首歌曲呢，在英国的 R&B 的专辑榜上面呢，也是排名第19名的作品啦。听到他们非常喜欢的放客的作品，让大家下午来跟着耳朵放松一下啦。Earth, Wind and Fire, In the Name of Love。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延续反弹动能，早盘上涨了超过千点，盘中随着台积电翻黑，指数涨幅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了592点，收在44825点，成交值新台币9826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指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0,000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

0: 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气象署表示，将视红霞的发展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这个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出估这个影响的范围仍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近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2: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和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来贩售，见到彰化县警局刑警的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4: 老乡，院长，老乡，老乡。
5: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视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3: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明纸油、一托明纸烟弹、分装盒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流星雷击、强阵风，山区更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8: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9: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认识了解我的

0: 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0: 是那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2: 黄克里斯汀。
1: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3: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4: 手机啊！
3: 想要找人开讲，
4: 给他打。
3: 找艾琳，
4: 尽量个卡。
3: 开车无聊，
4: 赶快改卡。
3: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4: 谁？阿爸，阿母卡手机要找你呢。
3: 哦。
5: 喂，你敢有通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3: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4: 好，阿爸，你敢唔骗？
3: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4: 对。
6: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Baby, sit on please, 坐我这里。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all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是 Energy， 某年某月某一天。这首歌曲收录在2003年7月22号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他们第三张的作品就叫做一三。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当时哦，这个 Toro 呢哦当中的成员呢，他们最后一次参与的这个团体的专辑。好，那现在呢也是他们在经过了这个不一样的大小的风波之后啦，好像听说最近呢这又是合体了，然后这张成员呢也都有自己的个人的作品的发行。好，所以期待呢之后可以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音乐的作品啦。下午的3点43分，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关心路况资讯。我们先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20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因为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要提醒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在华园村30的产业道路这边呢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预计影响36户，要提醒您记得储水备用，施工一直到7月24号礼拜五哦。再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路段呢，北上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这里也是半半的施工方式。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这个相关的施工，也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边坡施工，道路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6分，继续来回顾这一张专辑，来到了2008年的今天。他呢是因为演出电视剧而走红，那也因为呢他的歌曲都是非常的击中人心的。2008年发行第二张的专辑就叫做《Breakout》，他是 Miley Cyrus。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ley Cyrus Seven Things， 2008年的7月22号 ，Miley Cyrus 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这一张专辑呢，在 Billboard 的200强专辑榜上面呢，蝉联了一周冠军，销售量37万张，也是呢历史上第七位以18岁的年龄啊，2度呢登上了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的歌手 Miley Cyrus， 3:49。

0: 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玉芬姐姐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还好，妈是刚困起来，
0: 很热哈、欸。可是我发现现在的阳光好像比较和煦一点哎、欸，
1: 有吗？
0: 但是还是一样的闷热，只是看起来比较就是好一点点而已。
1: 今天比较和蔼就对了。
0: 今天比较和蔼，可能有吧，有稍微比较温柔的对待。
1: 是因为是谈恋爱的。
0: 我有吗？你说我吗？还是太阳谈恋爱？那他
1: 因为白天也看得到月亮，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啊。
1: 对，所以他们应该是谈恋爱了。所以
0: 你是说月亮想要早一点看到太阳这样子吗？
1: 所以他就比较温和一点。
0: 好，我觉得
1: 还是会晒伤、啊。
0: 好，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就是要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啦。尤其是像最近真的就是一点点下雨的感觉都没有呢、欸、我是期待这个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哈，有这个感觉吗、
1: 欸、现在其实就是下雨的时候就突然猛下雨，然后没有下雨的时候就突然很热这样。
0: 对啊，
1: 其实这极端的气候真的是很受不了、
0: 欸、嗯，然后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会形成台风。好，那但是路径的部分好像会稍微靠近啦，有机会带来雨势，我们就等周末的时候看看会不会久旱。我觉得那个旱是要改成那流汗的汗了，就很久的流汗然后逢甘霖，你看有没有下雨的几率了？
1: 不是旱你的旱、啊、
0: 不是不是，也不是干旱的旱，是很久的流汗然后逢甘霖这样的感觉。
1: 是是
0: 是是，嘿，有那个谐音梗啦。好，然后那我们点一下呢，要在四点钟的时候再邀请我们的玉芬姐。

0: 姐。
1: OK， 待会见，拜拜。
0: 好，谢谢。好，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里。

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再来看到呢，台九线南下，我们在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好，来更正一下哈，在草埔森永北上线，在437到432公里这里有路侧的设备维护工程，好，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那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有设备的巡检保养以及更换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来做设备巡检，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呢，要记得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好，包括了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3分。好的，接着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张的专辑哦，它是一首单曲，来到了2012年7月22号，它呢在昨天有出现哦，它是谁呢？它是韩国的天后创作歌手 BOA 宝儿。2012年发行了这一张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这一首单曲当时呢是以数位单曲的方式发行的，来听到这一首歌 Only O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a Power 的 Only One， 下午的3:57。好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呢是在管制当中的，在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200公尺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这里双向道路呢是交通管制的，那在放行的时间刚刚3:30就已经结束了。立园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实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到天龙饭店下方的182公里有双向的交通管制，那在这边因为有施工的关系，要提醒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4点到4点10分，还有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好，那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177公里以及天龙饭店181公里当中有机动管制点。继续来到了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要提醒您都是灾害的这个修复工程机动管制。在下午的这个机动管制点呢，我们看到185公里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以及新武桥前192公里也是有一个机动管制，提醒您要注意现场的这个引导跟指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59，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生。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苑里到大甲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大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都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今天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记得多补充您的水分啊，还有电解质。那么，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本周的天气到底如何。今天是7月22号，明天23号，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清晨的南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据2425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24号的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25号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那么礼拜天到礼拜二，26到28，南方云系北移，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在礼拜六日，东半部寒蓝雨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接下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路况，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么另外台九线池上大桥改建工程，这项工程会一直实施到明年啊。那么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路面修复工程5点前都是施工的情况，现在是4:07了，还有53分钟左右。台九线320.5关山路段也是工程单线双向通行，那这项工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

0: 台九线342.2，龙过脉这里也是边坡工程，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413.8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到5点。台九线406.8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工程也是5点会施工完成。台九线南下432.9草埔三勇隧道，这里有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五点之后呢会正常通行。台九线草埔三勇隧道北上437.6，这里有设备维护作业，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这样的一个维护作业会到晚上的9点钟哦。台二十线南横梅山口向阳234，今天是礼拜三，不开放通行，民众到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明天依旧是不开放的。台二十线155.2立园路段，现在还有52分钟管制，五点后才会开放。台二十线160.9立园路段，这里也是一样，5点后才会开放，还有52分钟。台二十线177.8碧山隧道，还有天龙饭店的下方，大概是182K 这里，也是有工程的，在177碧山隧道定点管制，那么依旧是5点后才会开放了。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要按8，我们现在改8了。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3: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4: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好听的歌曲，巫启贤《爱那么重》，4:16。接下来欣赏音乐，好好听，来自于孙耀威，《认识你真好》。

OK， 好听的歌曲，孙耀威，认识你真好。其实讯息大雷雨，其实讯息目前是在新北市，目前在新北市，预计这个大雨及时讯息呢，到6:15哦。

4:20，外面艳阳高照的天气，其实是蛮容易疲倦的。希望大家呢做好自己的身体调整哈。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听到歌声来自于郑元畅、彭于晏、伊藤千晃以及张君勇所带来的《幸福草的祝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幸福草的祝福，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林的领域六甲乐团所带来的歌声，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好，目前台九线草埔三永隧道南下432.9到437.6，办理设备巡检的保养工程目前已经正常通行。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卫福部宣布中油、中联油脂在四到六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放行，一共有19批重新上架，引发了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的检验之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验证还有验证报告来做决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联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留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3: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品是安全的。
2: 石从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警广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1: 有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加入澳洲留学生的食物当中，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

0: 天依照杀人未遂的罪行判处了养女11年2个月的徒刑，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1: 欧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他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曾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养女犯案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大园警方获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的查获了诈团取款的车手，拦阻150,000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3: 园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2: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气象署针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因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雨势会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2点，台湾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2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台东炎热的夏季深夜，台九线上竟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雪场，你敢相信吗？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鹿野的真实事件。今天让我们透过鹿野分驻所郭恒家副所长的视角，一起回到那晚的惊奇现场。
1: 我们接到警务中心通报，在台九线上有货物掉落，那我们到现场发现说，哎，怎么马路都是白色的粉末？下车仔细查看，才发现原来是一袋一袋的面粉袋，袋子破掉，所以整条马路全部都是白色的粉末。但乍看之下，大灯照下去会有点下雪的感觉。这状况应该也是第一次看见，所以我们也蛮讶异，说怎么会马路全部都变白色的？
0: 深夜下着细雨，路面滑得像面糊，若不及时排除，随时可能引发连环追撞。在大型机具赶到前，鹿野的员警们随机应变，展现了最接地气的守护方式。
1: 那因为当天还有下一点雨，其实我们人走在马路上都有点会滑了。我们想说，如果说一般的汽车、机车经过，那应该会非常危险。那我们当下

0: 有立即通知公务段，请他们来用机具或洒水车来处理。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是临时想到说，因为那个面粉堆积的高度比较高一点，它又下雨，对现场有点像面糊的感觉，那我们赶快拿附近刚好有看到一些长方形的木板，那我们就几个同仁一起用铲的方式把这些面粉先暂时铲到路边，就算能处理多少算多少，因为我们都是弯着腰拿着木板这样铲，所以事实上一直是弯着腰在做把面粉铲到路边的动作，事后腰是其实还蛮酸的，鞋子裤子全部都是像面糊粘在上面，对，所以要清洗也是不好清洗。
1: 当警员们忍着腰酸背痛，全身沾满像面糊一样的粉尘，好不容易清出一条平安的路之后，他们转身面对了另一个挑战，究竟是谁在深夜里撒下了这场面粉白雪呢？
0: 因为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货车载着一袋一袋的面粉，我们有调阅然后相关的监视器，是凌晨，那相对车会比较少，那我们又锁定大货车，虽然监视器少，但是我们还是用判断然后去锁定几台深夜经过的大货车，然后再去分析，事后是确实是有找到这台货车，通知车主到我们所内来说明，他自己可能是不知道，对，因为他也载了很多袋的面粉，就是货物没有绑牢，那因为这个路段都是转弯的路段，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离心力的关系，所以面粉全部都掉在地上。
1: 铲除深夜面粉雪地只是日常的一角，正值国际热气球节，鹿野分驻所迎来了重要的年度任务，这群守护者除了交通维护，还变成了游客心目中最可靠的观光大使。
0: 因为热气球勤务，它热气球都是早上一场，那下午一场，那我们也会因应热气球的活动的时间做上下午各一场，那我们都会有编排警力到现场去做交通疏导，或是机动派出所为民服务等等，宣导防诈骗。早上活动都是早上五点就开始，那我们一定是又更早就要去到上面去做准备，那现场国内外的游客都会有，那我们设立机动派出所，譬如说有捡到手机啊，或者甚至小朋友太高兴走失了，现场我们都会去协助他们去做后续的处理。那外语部分，其实现在我们所内因为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他们外语能力应该都还可以沟通啦，简单的啊，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可能就用手机翻译这样子跟游客来做简单的沟通，尽量协助游客的需求，譬如说要怎么搭乘热气球，还要去哪里买票，或甚至说有没有建议住宿的部分，大概都是这些旅游相关的资讯。
1: 从处理危机的硬汉到热气球节的贴心向导，鹿野警察的一天写满了对这块土地的承诺。谢谢您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5，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么在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那么明天礼拜四依旧是只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就是234都是不开放的。那么另外台二十线立园路段 155.2 还有四分钟就会开放通行，台二十线双向 160.9 这里也是四分钟之后5点开放通行，台二十线 177.8 碧山隧道、182天龙饭店的这个部分呢依旧是5点会开放通行，其他的台二十线179.5、195.2、8处误入到新武，这里5点前也是机动管制，5点后恢复正常通行。提醒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安全第一。送上10永捷良缘，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路况这么给力报告，历史最天楼，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过内湖交流道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都有掉落物。南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 311.4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时速30-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64.3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力。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一公里，在牛埔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3，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
1: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2: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3: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近期 COVID-19 的疫情持续的升温，依据最新统计，新冠门诊就诊人次单周出现了显著的成长。疾管署呼吁民众要落实自主防疫，特别是65岁以上长者，还有具慢性病史等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尽速接种当季的新冠疫苗，提升自我保护力，有效地降低感染后引发的重症或死亡的风险，以保障个人健康跟医疗的量能。好，那么因为刚好是暑假旺季哦，很多人出出入入，通风不良的场所就应该要自主佩戴口罩。但是呢，我发现哈，真的是蛮少人佩戴口罩的。我自己佩戴口罩哈，就是觉得好像真的不舒服这个尤其在密闭式空间哈，就觉得好像呼吸。蛮不好呼吸的，这个口罩是不是太厚了啊？哦，那太薄好像也不，就是它的厚薄度好像是专业的啦哈，就是有效的防止这个病菌，所以也希望大家尽量在密闭式空间、通风不良的场所一定要戴口罩。那在户外的部分呢，人跟人之间还是得有一些距离。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如果距离没有办法呈现的话呢，可能也是要佩戴口罩是比较安全的。

独角兽徐光汉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15。好，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再次的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台二十线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那么很多的施工路段5点后就开放通行了，有任何新的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0800-000-123。大雷雨及时信息，目前在新北市，一直延续到7:13，好，这个有关健康的讯息，脑中风呢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名，这也是失能的主因。一名45岁的男子脑干中风，及时的送医接受溶酸治疗，3个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医师说，新一代的溶酸药物可以在10秒完成给药，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提醒民众牢记中风的警讯，以及及早送医，才能保住脑功能。

好，这个黄金时期，就是如果您发现您出现了所谓脸歪嘴斜、单侧手脚无力、口齿不清等疑似中风的症状，不要自行观察或等待，应该要立即马上的拨打119送医，把握这个黄金救援的时间，才可以降低失能跟长照照顾长期照护的风险。有的人说怎么怪怪的，然后呢就想我再自行观察看看，但是呢就越来越严重，就来不及了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出现有一些警讯的时候呢，没关系，我们赶快的到医院去接受这个诊断哦。如果不是最好，如果是的话呢，刚好。

OK， 时间来到5:25，听到歌声来自于洪安妮《我的愿望》。好，这个动漫文化盛行，很多的二次元爱好者呢，热衷于收藏公仔、徽章、亚克力立牌等等的周边商品哦。像我们家的女儿也是哦，整个房间呢都是收满这个公仔。那么大量的动漫、游戏等周边的产品来装饰房间，打造个人爱好展示空间呢、啊，现在应该是蛮多人的喜好。不过呢，日前呢，在中国大陆哦，说近日接获多起疑似因大量收藏动漫周边而引发甲醛中毒、身体不舒服的案例，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其实，我觉得多少都会有所谓的甲醇存在，因为这些公仔其实很多都是用例如像是塑胶类的一些可能高温下来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甲醇等等之类有害的物质产生。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是尽量就如果真的是要收藏，是把它收藏在这个透明的箱子，像我就是帮我女儿买那个透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储藏室，橱窗，玻璃的橱窗。我想说，我女儿本来是要买塑胶的橱窗，但是那个一样还不是一样的，是塑胶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不要，我就是干脆买玻璃橱窗。玻璃橱窗呢，就让她摆公仔。然后呢，有门的哈，就是把平常时间是把门关起来，所以即使它有释放甲醛，它还是门关起来，比较不会去影响到房间呐哈。但是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有买空间。

清净机，空净机清净机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显示甲醛是没有的哈，就有一点安心了。那到底有没有，其实还是有一点存疑哈，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啊，就是跟小孩子提醒说，在收集公仔的同时呢，材质很重要哦。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买比较好的材质，我们倒不如就是欣赏就好。我们去外面很多的公司行号都有卖嘛哈，啊，今天想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看一看啊。要看什么都有什么，不一定说一定要把它统统买回家，因为家里确实摆这些东西，我当下放久了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有一点想要让它把它收起来，又觉得可惜啊，不把它收起来又觉得定得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好，我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买了然后一时很开心，但是呢摆久了就觉得哎呀，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怎么办呢？哎，都是钱呢。好，时间来到了5:29，透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希望跟大家来注意一下了，这个公仔可以收集，徽章可以收集，亚克力牌周边的商品或许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它储存的地方，还有它的材质是不是对身体有伤害的。5:29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115年一到六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原因分析，上下班通勤热点因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报道。
2: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3: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经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2: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南投县草屯镇发生一起持械抢劫案，草屯警分局目前巡线查获三名犯嫌到案，初步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全案持续扩大侦办，请听报道。南投县草屯警分局7月15号接获民众报案，指称辖内一处工厂遭数名歹徒持械闯入，造成近80万元财务损失。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涉案车辆及犯嫌身份，积极展开追查。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局长张基明说，
4: 经过连日的追查并且详细分析比对，搜证完成以后，21日会同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动员61名警力发动查缉行动，在台中市、桃园市等地查获数名犯嫌到案，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讯后将依涉嫌刑法加重强盗等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1: 草屯警分局强调，对于各类暴力犯罪，警方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全力查缉就办，呼吁不法分子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

0: 者陈润涵南投报道。一名黄姓男子光天化日下在台中街头吸食强力胶，举止怪异，宛如丧尸。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男子连续两天三度在辖内炼丹，行为引发民众恐慌报警，全案依涉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指出，吸食强力胶或有机溶剂，俗称炼丹，为国内青少年常见的滥用物质之一。食用后会产生兴奋、幻觉，甚至导致中枢神经抑制与吸入性猝死。日前傍晚，民众在台中市雾峰区中正路目击一名男子当街吸食强力胶，举止宛如丧尸，立即报警。雾峰警分局雾峰派出所副所长郑正昌说：“
2: 本分局接获108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获黄男大案。警询后，一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6条第一项。”已请检疫庭裁处。
1: 据调查，雾峰警分局在本月20号上午、21号傍晚及晚间，接连接获民众报案，指称黄姓男子在街头使用强力胶。为了避免惊扰民众，原警将他载回草屯住处安置，并呼吁珍惜生命，远离迷幻药物及毒品，以免害人害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晴天30度，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了5:44，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何必纠缠自己。挪威心理学家诺德斯克在军队服役一年，一次突然的军事演练，由于时间紧迫，诺德斯克来不及系好鞋带，就匆忙上场集合，而在他准备俯身系鞋带时，演习就这样开始。从那一刻起，他无时无刻在想着那根本没系好的鞋带，万一松掉绊到自己，闹出笑话该如何是好，而这样一直无法集中精神，结果不幸发生了，他左腿中弹受伤，而实际上那根鞋带一直很好的系着。后来诺德斯克根据这一经历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学定律，心理颜色论。我们的大脑往往容易为一些不相关的小事纠缠，而导致精神无法集中或者注意力偏差，你越在意偏差就越严重，你纠缠的越久事也就越烂。如果你和烂事纠缠一辈子，那么永远陷在廉价的生活之中。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和一个烂人为了些烂事纠缠了一辈子，基本上你已经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经济学称为机会成本。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需要放弃另一种东西的最大价值，也就是说，同样的资源你怎么分，同样的抉择你怎么做，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跟层次。如果你为了一个打碎的花瓶把孩子打得不敢大声说话，那么你孩子的勇气也就值着花瓶了。如果你为了一句纠缠几十年，那么你几十年的代价也就这么值这么一句话而已。所以不是因为烂事不值得争取，而是人生中有更多的大事等你去完成。所以马云他说不会为了有人骂他而一个一个回回去，王健林也不会为了一块过期的牛肉和店家理论一下午，李嘉诚也肯定不会为了买一斤便宜的豆腐排上2小时的队，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纠缠跟固执等待反而是另一种伤害，彼此紧握的手松开，去拥抱更多的未来。错过的时间怎么买谁都付不起，或许我们学会释怀，让过去安静下来。与其纠缠不清，不如及时放手，让过去安静下来，也让未来明亮起来。别让生活的一些小事纠结于心，最后成为肉里的那根刺，刺得自己心血模糊。成长不是年纪的增加，而是心灵的成长。懂得及时停损，懂得放下，懂得为了过去式的恋情纠结，就会失去新的缘分；为了小事纠缠，就会浪费时间，无法追求更有意义的事。有一句广告词很棒：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所以不要浪费在纠结某些不愉快的事物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时间5:48，欣赏詹雅雯所带来的30年情歌。

三十年的情歌，陈雅文所带来歌曲，时间五点五十二分。提醒大家，明天台二十线美山口向阳依旧是不开放的，二三四是不开放的。从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于赵传，人生。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号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3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南子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25.5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侧游览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到大发路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沙丁昂、陈银亮跟陈亮莹跟王世贤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07了，又有台风即将生成。中央气象署表示，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列，那么今天下午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在23号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路径北修。会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对台湾影响可能大增，是其发展的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会发布海警的一个状况哦。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一则新闻。好，那么因为路径有北修，热带扰动不受到这个陆地的阻扰，所以呢，通过海温较高的区域有利于发展。下午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明天到礼拜五24号可能是今年的12号台风红霞。那么准红霞预估在礼拜五、礼拜六，距离台湾最近。那么也不排除最快明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也要看台风的大小而定。目前结构还不是很完整，需要持续的观察当中。礼拜六降雨是最明显的，像是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大台北地区、东北部以及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另外26号礼拜天到28号台风逐渐远离，朝广东一带移动，台湾附近因南方云系北移，东半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

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好，那么红霞台风到底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就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可能就是非常的要关注一下了。

13分了，日本旅游的朋友要注意了，猛暑直飙38度C， 东京287人中暑送医创单日记录。好，其实呢，现在不管到哪里啊，其实都是很热的，希望大家不要中暑，多补充水分之外呢，还有电解质也要随时补充。来，澎湖入秋，九条主题游程获选，澎管处携守业者开拓旅游市场跟客源。要到泰国旅游的朋友注意了，泰国机场安检，旅客不在场也可以打开行李箱，新规10月实施，哇，太可怕了。来，打造安全友善旅游环境，参山处启动离山天池步道改善计划。桃园北横观光接驳车假日免费上路，轻松游山林获好评。

好，来看一下澎湖的讯息。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推出了115年澎湖主题游程的甄选活动，那么甄选结果正式出炉。这次获选都是以入秋到冬天的4天3夜含以上的深度旅游为规划主轴，整合了澎湖在地的食宿游购行观光资源，游程包含了地景探索、内海巡航、跳岛赏景、水域游憩等，像是传统的渔法、历史的人文、聚落产业资源，还有东北季风等澎湖特色元素。那么导入了 ESG 永续旅游概念，还有深度参与式的体验价值。好，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咯。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泰国，其实我现在也不大敢到泰国，还是会有人到泰国了哈。那泰国民航局宣布，从2026年的10月16日实施新托运行李的安检规定，如果 X 光检查发现行李有疑似危险或可疑的物品，安检人员可以在旅客不在场的情况下，是直接的开启行李检查，来强化航空安全，并接轨国际的标准。

OK， 好听的歌曲，全国儿童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接下来送上这一首 Mazuka 所带来的089，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毕业季影响，六月失业率3.34%，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准台风红霞将生成，气象署不排除明天发海径。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的失业率为 3.34%， 受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了25年同期最低的记录，整体的就业市场稳定。吴依妮的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六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六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7%，而上半年一到六月的平均失业率为3.31%，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六月失业率为3.34%，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1: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通过台湾的巴士海峡到西南海域。气象署最快明天会发布海上警报，预估暴风圈触路的机会虽然比较小，但是周五深夜到周六一整天，花东、恒春半岛还有高屏地区要留意较大雨势。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的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升到这个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还有薪资成长，整体的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吴依妮的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

0: 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1: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伊冲突再起，避险情绪升温，助长了美元强势格局。日元今天是跌至近40年来新低的记录，失守163日元对1美元的关卡。中经院指出，日本基本面欠佳，美日利差仍大，市场所称的高市日元贬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日元贬势持续，短期恐怕难以翻转。中联4到6月生产的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的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的品质还有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林宇晨的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5: 嗯，
4: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那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成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脂案牵动了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有库存，到8月底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林宇晨的报道。
3: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3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哈、哦，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8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那8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3: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了全国食安风暴，17个县市首长呢就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项食安共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还有通报制度，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陈蕴涵的报道。
7: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8: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

0: 也因此呢，他未来啊，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降。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1: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了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的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4: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3: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了3波搜索，拘捕了6人，查扣了101个账户、3处房产，还有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更是高达84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巡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3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5: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3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209亿元。
3: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的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和出水量维持稳定，至今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6: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近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7: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6: 考量外人

0: 龙乡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桥面较低，风险较高，夜间仍封闭，禁止通行。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宣布，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的待评估事项，所以决议依法延长审议的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以晨的报道。
2: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3: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2: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5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66.9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有媒体报道，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遇袭。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中国跨境镇压包括在民主国家，外交部已经制定了 SOP， 台湾民众在国外遇到威迫的情况可以跟驻外管处来联络，外交部也会跟各国持续沟通应处。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在7月1日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传出中国的民运人士接力健日前在纽约遭到跟踪并持棍通殴，引发跨境镇压的疑虑。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说，
3: 国人呢，我们也有制定 SOP， 好，如果有发生任何受胁迫的情形，那跟外管来联络，那我们也跟各国针对这些情况都有持续的在沟通，能够共同来应处。那因为现在中国对于所谓的跨境的这种镇压哈，是把国内法延伸到其他的国土，我想包括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的设置，那也有很多个案例哈已经被侦破，甚至也是驱除。
2: 此外，今年适逢南海仲裁案10周年，多名立委认为政府应该要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林佳龙则强调，太平岛是岛，中华民国在太平岛有主权，台湾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不论是科学调研或是人道援助，都以正面的方式表达立场，同时也反对任何台湾没有参与的国际谈判或是协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高雄33

0: 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一岁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定谳，她得入狱服刑。任兰心的报道。
1: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一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邻女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靶殴打推撞重摔一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而在台南的安平区，这是传出了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在酒后无照上路，新进安平区的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双双宣告不治。魏静妮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仍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2: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今年的1到6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2段民生路口。事故的原因分析是上下班通勤热点因为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的报道。
4: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秀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10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5: 10大易肇事路口中前3名分别是中华路2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1段与金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3大噪音原因依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4: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星光三月将在本周六接手台北车站的商场，台铁表示为配合商场营运厂商的转换以及交接盘点作业，本周五北车的商场将调整营业时间，当天营业到下午3点，周六就会恢复正常营业。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五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灵或

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两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

0: 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1: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后靖溪日前传出大量鱼群暴毙，引发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扩大稽查沿岸的业者，已经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黄义豪的报道。
3: 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靖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排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靖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3: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靖溪水环境。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用药的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以及药师给力两大倡议。杨欣的报道。
5: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6: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5: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罗东的易岁节今年是迈入第25周年，以天马行空为主题，今天起展开为期4天的盛大彩街，汇聚了这个4大奇幻元素花车，还有在地的社区创作，打造国际级艺术嘉年华。罗家慧的报道。
7: 罗东易岁节7月22号到24号每天晚上7点在罗东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活动结合海洋幻航飞鲸、梦境云兽独角、秋赏机甲赤狐和精彩在地猴王等4大奇幻元素，还融合历届精彩回忆与在地人文精神。25号傍晚4点半更有年度重头戏易岁彩街大游行，要把罗东市区化身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舞台。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8: 今年的主题叫做天马行空，要从22、23、24、3天的小彩街，就是把我们社区的这个特色都展现出来。最后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的彩街大游行，可以看到罗东易岁节吉高高尼。
7: 25号闭幕晚会将由蓝雅舞蹈团演出《龟山灵动》，邀请大家来到罗东，感受这场融合文化、创意和欢乐的艺术盛会，共享罗东易岁节25周年的感动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还有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

因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东部地区跟离岛地区则是晴时多云。再来关心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输掉三年，那么转为主，就飘向了海。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355公里男子交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燕巢前的路间小黑狗狗在走路。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台64线的西行5股2街国一两台车事故，台88的西行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缆车抛锚，后方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中部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他们是 Trash， 原唱是杨乃文，歌曲叫做《静止》。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晚上的7:12，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小时路况，请更新给我们号0800000123。台61线的南下183.3公里福兴路段内线的带子掉落，台64线东向11.5公里五股二匝道接国一的外线有事故，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前的路间有小黑狗狗走路哦。他们是告五人，好不容易。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
1: 教室，只见弹出了心事。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她是林怡，林怡的歌声收录在《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歌曲叫做《无人之境》，7:23。在台61线南下183.3复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带子掉在这里哈。台61的南下183.3复兴路段有带子掉落。他是 Taylor Swift， 今天7月22号嘛，22。

Taylor Swift 泰勒斯歌曲叫 22 7:27。好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然后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 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下午出席第六届全国百大糕饼伴手礼颁奖典礼。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重视食安议题，在近期的中联油品事件发生后，将透过广纳各方意见修法，重建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静杰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在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和经济部商发署长苏文玲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副总统表示，他就任出席开始就履行承诺，透过接待外宾的机会，大力促销台湾各地的特色糕饼和农特产品。近期中联油品食安事件发生后，对相关业者造成冲击，政府对此极其重视，也迅速祭出应对方案，希望降低民众疑虑。
3: 那行政院有诸多的作为，那第一个呢，就是重罚隐匿的业者。透过严谨的科学检测程序来厘清相关问题的源头与责任。那第三呢，是将具风险的批号产品预防性的下架，阻断风险的扩大。那第四就是也彻查其实是相关的不法，捍卫国人的健康以及消费的权益。
2: 萧副总统表示，油品食安关乎民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为此，行政院将召开食安法修法相关会议，听取业者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意见，希望周延现行法令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重拾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遭警方开单17次，日前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后，除了依法告发，也因为王女积欠多笔的罚还未缴，将违规摊价一直没入。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通安全。警方获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一项第十款致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5: 王姓女子违规设摊，除了依道交条例开罚，考量该处为通行要道，且王女积欠多笔罚款，警方随即依法没入摊价。
4: 据了解，王姓女子从今年1月到目前，已经因为违规设摊遭致单举发共17件。文山第二分局也呼吁，人行道是供大众安全通行所设置，违规设摊可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新竹县心想艺术季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今年的艺术季以心想共振，寻找你的艺术频率为年度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的精彩活动。曾佩蓉报道。
6: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

0: 剧、相声、集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1: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七月开始一直到十月，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0: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一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一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呢，北中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部分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6: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5: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6: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5: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6: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breaks my heart. Put a shiver on your skin. Do your hair in the car. If nothing lasts forever, babe, then can we make a start?
1: 他们是 Mumford & Sons 以及 Horizon 的合作单曲，叫做 Rubber Band Man。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哦。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有修旅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亮的指挥棒，蛮危险的，特别小心好吗？台61的北上46.5公里过永安的路间，这个修旅车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再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有

三角锥掉在这里。台九线南下的 102.5 公里圣湖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南下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台九线南下的 102.5 公里圣湖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跟机车道。继续听到的是 Masca 年少不努力，今年也有入围金曲奖，歌曲叫做《废柴》。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爱情的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

张震岳的歌声叫做《小雨》，7:52。好，有没有在关注气象啊？在中央气象署有预报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3 在台湾的东南边、菲律宾的东边，逐渐可能会形成台风，影响的时间点大概是在这个周末，邮轮驾驶朋友要提早的留心。然后前段时间台风过后，这个菜的价格跟数量也是有影响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积水哦，有没有再去多做整理跟留意，然后去疏通一些水沟或者是水管呢？它是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哈林庾澄庆的经典作品《流星花园》电视原声带哈，情非得已。台61线北上的 46.5 公里过永安的路肩，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这个不会亮的指挥棒，后蛮危险的人员下车要避开来哦。台61的北上 46.5 公里过永安路肩，修理车抛锚，有人员下车。他是林心怡，享受风，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省道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会亮的指挥棒，危险，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车辆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萧敬腾《隔离套房2827》当中的歌曲，叫做《撒哈星球》。好，花莲地区的万里溪堰塞湖的交管是哪个地方呢？我看一下哈。好，两个桥会封闭，建英大桥跟西堡大桥封闭不给通行的时间都是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所以晚间不能走哦，请花莲地区的朋友先行留心。

Walk on Water， 它是剧院邓紫棋8:12。好，路网图呢，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哈。这几天在傍晚4-5点过后的午后雷阵雨，或者是午后大雨的情形，用驾驶朋友，你有感觉到吗？在气象署的最新消息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估计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台湾，形成台风影响台湾跟北部的菲律宾，好，所以这个周末是个关键期，从礼拜五开始到周末礼拜天，好，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他是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好啦，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灵魂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它是 Avril Lavigne 艾维尔歌曲，叫做 Complicated， 8:22。好，待会10点的交管路段呢，是花莲万里西堰色湖的这个交管。交管的路段呢是金鹰大桥跟西堡大桥哦。10点开始封闭不给走，明天早上才会开放通行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3。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不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部分南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施工时间是晚上10点开始。好啦，礼拜六的7月25号，凯达格兰大道会有活动的交通管制。来听到阿令在 Link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买公公》。

来自阿令的歌声叫做麦公公。8:26，待会的8:30来听景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歌曲叫做《布农布农》。Sometimes I put some ABC in there.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林宇晨的报道。
2: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3: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2: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市调处侦办桃园某建商还有营造厂涉嫌招揽投资非法吸金近7亿元的案件，近日侦结，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并可罚金，并申请没收这个相关犯罪所得。静姐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李姓被告明知招揽投资建案都是没有动工或已经停工的状态，仍和詹姓友人自111年3月起到去年5月招揽39位民众投资，使得总投资金额达到6亿9566万元。案经指挥桃园市调处前往桃园、新竹和台北等地相关建案勘查，发现所招揽的投资和对外宣传不符，且公司资金显然不足以因应建案竣工所需。案经传唤相关被害人说明，通知两人到案。由于罪嫌重大，检方当庭逮捕，并向地院声押获准。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检察官建请法院审酌被告二人吸收资金高达近7亿元，使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甚巨，建请从重量刑，并申请没收被告等人犯罪所得。
4: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面对任何宣称高报酬投资标的，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而检方为了确保广大投资人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针对各类金融犯罪必定严查肃办，以有效遏止不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的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生、创造这个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游客数量也比平均多了20%。李一晨的报道。
6: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7: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8: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7: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

0: 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8:44，台二甲线的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到基金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

0: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好啦，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信有很多种，但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信是指信守承用、诚实，因为这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答应别人的事就要言而有信，才能让别人相信你。例如，在学校老师需要帮忙时，如果你认真负责，做事有条不紊，不会让别人担心，老师就会信任你而请你帮忙。相反的，如果你常常当那个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人，就会让人对你失去信任。就像我在练习攀岩的时候一样，攀岩时需要有一个确保人员，他除了需要具备这项工作的专业之外，也得是一个专心、细心、负责并且可以守住承诺的人。确保人和攀爬者之间的承诺就是做好确保工作，确保人的手不可以随便离开确保器和绳子，还要随时注意攀爬者有没有坠落的可能，依现场情况去调整绳子的松紧。如果有分毫闪失，可能会让攀爬者发生危险。当完成攀爬后，攀爬者准备回到地面时，确保人也要控制好绳子的速度，忽快忽慢会让人没有安全感，甚至造成安全疑虑。某次玩攀准备垂降时，因为确保人失误导致下降速度太快，我还没调整好姿势就被放下去，在空中垂降的那瞬间让我一度以为惨了，而感到非常害怕。那次之后我就没办法再信任他。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不小心，但因为这个不小心便失去了我乃至于其他队员对他的信任。攀岩上岩墙之前还要互相检查扣环有没有锁好，绳子有没有打结，所有的安全措施都要很细心确认，才能避免后面的麻烦。确保人要无时无刻注意攀爬者，不可以跟其他人聊天，因为攀爬者把生命交给了你，就必须守好这份责任。对我来说，这就是信任。信任不只是攀岩时需要，在生活中也很重要，像团体比赛、小组报告，要把自己该负责的东西做好，不要敷衍了事。只要有一个人随便，就会让团体任务无法顺利进行，或导致结果不理想，大家也就会对他失去信任。人无信而不立，失去信任虽然看似无害，其实伤害极大，往后也难以在群体中立足。话说回来，只要每个人都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件事，除了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也会对彼此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不论攀岩、团队合作或生活，都是相当重视信用。比如在网络电商买东西，买家和卖家也要诚实无欺。所以，如果世上人人都能诚实讲信用，就不必分分秒秒都担心有诈骗、不负责任的问题。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有信用的人，毕竟很多事都是互相的，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也要这么对人。信看起来或许是小事，其实和生活和人际关系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做到信这件事，因为没有信就会带来麻烦，并让人感到不安。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林文彤的作品《关于信》。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他们是四分位，歌曲叫《一首摇滚上月球》，8:56喽。国道一号南下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外线各有小客车没开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前到基金的内线有施工。待会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是 Elton John，Kiss the Bride， 待会见喽。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就是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哦，内侧两线车道10点开始会施工，请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22.6到224.9中信路段的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替封闭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到基金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路面的跑步工程。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中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到民雄路段，嘉义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回堵2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

0: 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1: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而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理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0: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2: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0: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转面都打，嘴边昂昂，
2: 昂楼转面都打，再续说。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One More Weekend。 第三个小时来看到国三的北上高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46.3公里过永安的路间两台车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台2几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到基金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间跟外线车道设备的巡查作业，都是英文作品 Paramore This Is Why 追根究底当中歌曲叫做 You First。

他们是 Paramore， 歌曲叫做 You First。 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灯具在施工，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高原交流道的外线施工封闭当中。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46.3公里过永安路间有两台车辆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过了八里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间跟外线车道有设备的巡查检修。台2几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道基金的内线车道施工在进行呢。好，晚上的施工比较多啊，比如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路段施工，这里定点回堵3公里，行经路段的朋友呢，麻烦多点耐心咯。在国一北上107.2公里，这里有事故。她是 Anna 安娜，以 Final Girl 专辑入围了今年最佳客语专辑跟歌手奖项。我们来听听英文歌名，但是是客家歌，叫做 Tell Me。

Tell me， 它是安娜 Anna 9:22。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过巴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哦。

他们是 Vess and Hazy 次等秘密当中与浪之间。好，待会九点半金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吴汶芳歌曲《黑夜之后》。

0: 柔和一选举11月28号登场，继调降市长还有议员选举保证金之后，中选会今天也宣布乡镇市长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候选人的保证金都从12万元调降到10万元，而乡镇市民代表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代表以及村里长候选人的保证金则是由5万元调降到3万元。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也宣布，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了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的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义成的报道。
1: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2: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1: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的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2年定验。任兰心的报道。
3: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邻女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靶殴打推撞重摔1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洪黄警戒持续了约有20天，凤林跟万荣两个乡镇的二期稻作还有西瓜，因为灌溉水路以及进水闸门全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农友期盼政府能协助解决。对此，农政及水利单位共同会刊寻求这个解套方法。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凤林镇长林建平、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等人会勘凤林林田镇水门，面对水门因为堰塞湖警戒而关闭，导致农民无水可以灌溉，林建平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对此，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表示，因为溪床仍处于红色警戒，必须等待中央灾变中心允许机具进场，而机具进场之后还要3天左右可以恢复林田镇以及万容镇供水。
5: 允许的话，我们近3天之内，我们会把这两个进水口的水都做进来。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以凤林镇而言，二期稻作约有200多公顷，还有10多公顷的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不过，基于人民安全为先的前提下，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恢复供水，希望中央可以专案方式核定，从优从宽，让农民可以获得应有的农损现金救助。
6: 二期稻作大概200多公顷左右，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二期西瓜在万里溪的分分大概有10多公顷，那也希望我们农作部分如果在用水的问题方面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部分的话，那也希望能够如同我们中央灾害变中心上面纪政委所说的，能够针对我们农业灾害能够专案核定，从优从宽，能够不受现有法规的一个规范限制。
4: 请问记者张涵华

0: 来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要留意这个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则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说你爱我了。

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听说，听说它是蓝又时收录在《听说蓝又时》当中的音乐作品9:44。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设备巡查，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路段的中间内线有维护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61线的北上46.3公里过永安的路肩两台车辆停放。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八里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4.2到42公里，不对，44.7。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哦。

0: 好，继续听到的是艾怡良，同时也是十六个夏天的插曲之一，歌曲《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1: 坦白来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他是杨乃文，离心力专辑歌曲叫做《粉笔做的手》，9:54，准备要跟你说下班去了，跟你说晚安，说拜拜。今天是礼拜三的小周末晚上哈，从蓝钥匙阿姨梁杨乃文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快乐一点，歌曲叫做《娱乐天空》。好了，还是提醒大家哦，在今天的气象消息有提到，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台风在台湾的东南边，然后预计是在礼拜五六影响台湾的南部，所以这个台风消息请大家留心。好，还没有成，不过可能会变成台风，多加留意了这几天。待会上岸接棒，明天礼拜四晚上7点空中相会喽，明晚见，晚安，拜拜。

重要。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封闭不给走。国道三号北上的73到71公里外侧两个车道高原路段有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车速缓慢。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消息，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八里过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花莲地区的封闭路桥的地方呢，是在花莲西堡大桥封闭，一路封闭到明早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驾驶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听到的是 Ella Landy 的歌，叫做 Broken。哇，这边有一个事故消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告别了春光烂漫，我是尚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023，再来要送上的是 Who Cares 胡凯儿。

10:20，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注意喽。

来自 Dears， 这首歌叫 My Dears。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花莲县呢，西堡大桥这边是封闭的哦。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这首叫《单眼皮》。

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事故是国一北上265公里，在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好吗？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维护的，可能这个跟事故离得比较近一点。这首歌值得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的时候，在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局部

0: 部大雨出现，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基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6: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5: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4: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全国食安风暴，17县市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10项食安共识，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及通报制度，共同守护民众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8: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架，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

0: 这些饲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1: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经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4: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嫌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3: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观光研训院今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透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6: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5: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日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唤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8: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哦，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慢鱼慢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显示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7: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慢鱼运动，串联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慢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五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余文乐的歌，莫被你的心。

余文乐，莫被你的心碎。那余文乐最近有新闻了，那有一些关系是往后退的，对不对？退回朋友的关系。时间52分，接下来周杰伦这首作品叫做《退后》。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退后》。等一下整点，马里会城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许慧欣一个人唱歌，待会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现关系到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请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北上这边要注意。然后再来国一呢，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好，补充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以及呢，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1到2.5公里，万方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好，另外花莲县这边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啊！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是容祖儿的歌叫小小。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他在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哦。

拖拉库这首歌叫《我爱夏天》，11:23，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这是陈华的歌，要去见你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11:3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的，我更正，应该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回尼歌曲《今年夏天》。台七十四线哦，东向17到19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木柜木椅掉在这里，那可能有人要搬家，东西被横掉了。那另外台七十四往西18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哎，怎么回事呢？这其实距离都蛮近的，又有箱子，不过是往西跟往东不一样了，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跟 B 车弯散落物啊，经过小心。BBT 歌曲叫《夏天的心》。

来自李玖哲歌曲叫夏天。11点55分，来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跟碧车湾这里啊，有蛮多散落物哈，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哈，这边一路呢要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整点进入到7月23号会诊路况之后，我们会再回来。这是张惠妹的歌《夏天的浪花》，等会见了。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3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还有碧车湾这里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0点

八这边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过的。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在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叫 Tteokbokki， 应该是这样念吧。12:11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嘉义前外线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18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箱子也排除了。接下来他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

这首歌叫《回去台东》，来自艾蜜莉还有纳乌瓦少女队。9:1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有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还有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这边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竹科到竹北，速度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会落在60-80之间呢，有经过这里小心哦。接下来帮你准备到的是赖明伟的歌《行过爱河边》。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最精彩的艳遇》。接下来，八清哥，无出台人。

0: 心爱的人。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

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 B 车弯有散落物哦。但是杨乃文佛跳墙合作叫做堕落。

12:46。好，接下来帮你准备一些电音的作品。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

这是 Zedd 还有 Mary Morris 跟 Gray 合作的叫 The Middle， 还有刚刚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 12:52。接下来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的叫做 Closer。国三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啊，爬坡道这边有事故。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就是老烟枪双人组跟 Halsey 的合作，叫做 Closer。当初推出的时候，告示牌单曲榜是冠军呢、啊，人家说是神曲，那也让老烟枪的一举成名、哦、很多人都认识了他们，也更了解他们的作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这首叫做 Cold Water， 就是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啦，等一下让他陪你到四点，晚安，别忘十点。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另外，国三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的。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八七，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时间是7月23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如果夜间开车不开心啊，这个很辛苦啊，无法专心来拼这个来包大薯来吃吧啊。啊，这个每年到今天总是要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笑话，对不对？来消遣一下。今天来到24节气的大暑嘞，

啊，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晚上这个气温哈，的确也是稍微闷热啊，有些地方呢24、25度，哎，因为这个还是有部分地区昨天下午有下了午后雷阵雨，夜间比较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我看昨天好像啊，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就少很多了哈，所以呢，看到目前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6到29度。那么夜间开车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起来啊，这个凉爽之外呢，啊，这个也辛劳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非常关键的时段，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让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歌曲，后来也被改编成迷音呐、啊，变成更爆红的歌曲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上面有事故产生。好，那以上事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都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谷，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

来自 Vanessa Carlton 凡妮莎啊，她同时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啊。这首歌曲呢 ，A Thousand Miles 千山万水是收录在她2002年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啊。这首

0: 来自泰勒斯这首歌曲 Fearless， 1:17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好像蛮多的呢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56.5到58.5内坜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啊，土城之前呢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紧接着看到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这里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6点钟。国三呢，在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哈，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使用。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最后呢，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9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美珍这首《超市夜未眠》。
1: 一个人又失眠，逃离孤单的房间，到超市探险。

0: 罗文玉这首喜欢你的人，1:26啊，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哦，龙井之前爬坡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道路上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2公里，原本说过头城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排除了哈，但是在国道五号上面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检查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咯。
1: 都好，什么都好。
0: 好啦，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李友廷这首《都好》。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哦，不好这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当你觉得景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景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景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follow、分享贴文，掌握景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呢，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传进来哈，才刚刚有一则事故排除，现在又出现另外一起事故，那安内嘞？在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院里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要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绝对不要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这个也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记得确实把车灯打开，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完这个路况呢，接着关心天气相关的一个情形哈。这个南部区域这几天要留意一下，做好防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哈，这个形成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哈，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因为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它生成台风可能就会变成红霞台风那这个虽然说预测路径来看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事实上并不高但是呢应该会从这个菲律宾北方，然后呢巴士海峡南方这个往西北方的方向通过届时这个外围环流很有可能会对南部东南部造成一点影响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有可能在明天的晚间它就成为这个轻度台风了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但大概就是这么强了而且呢这个有可能一发布成台风之后这个过没多久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哈届时呢可能会对南部天气造成一点影响但那应该是周末的事情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尤其住在海边就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但是今天呢在7月23号各地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感受是高温炎热普遍都是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这个部分地区不但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可能还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像昨天呢屏东的竹田就出现了37.8度接下来这几天呢西北风应该会机会越来越低这个天气高温可能就会形成常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不过呢，就算天气热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提醒朋友们还是要多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了哈。但事实上呢，哈、啊，说根据这个运动部国民全民运动署的一个运动现况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啊。跑步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咯，而且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群朋友加入跑步这个运动啊，这个根据统计啊，50到59岁算银发族吗？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开始有一点点头发斑白了，但是大概是中壮年晚期啊，这个时候呢好好照顾身体，这个开始从事慢跑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50到59岁呢，慢跑是这个年龄层最常从事的运动项目的第二名，仅次于散步、走路还有健走。好像很合理哈啊，散步、走路、健走最简单了，而且呢又不会有跑步来的这么累。

所以呢，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哈都喜欢慢这个走路，都喜欢散步，都喜欢健走。如果非要运动的话了哈啊，但是呢，在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哎，喜欢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慢跑了。慢跑的确不错啊，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哎，这个分析哈，慢跑是属于高效率有氧的运动。不仅呢能强化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处方项目啊。因为呢，它除了提升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神经滋养因子的分泌啊，达到呢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可以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啊，这个帮助大脑呢更强健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了哈。同时也促进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多巴胺还有血清素事实上啊，这个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你的情绪，所以呢，你素来有这个生活当中容易感受到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朋友，跑一跑步，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畅快的。跑步的好处多多，但是讲了很久还是不愿意买双运动鞋走出去，好好的跑个运动场绕个5圈6圈，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就算真的开始跑了，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跑得怎么样，是否真的跑得有效率，对身体有用呢？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哈，科技非常的方便，你有一只运动手环啊，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运动教练啊。很多人想到要运动，从事运动，学习一项运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不会打网球，但是呢，我要如何掌握这个握拍的技巧，以及呢，在什么位置怎么打哈。然后呢又觉得请教练贵桑桑，然后呢到后来就决定打退堂鼓了。但有的时候呢一定程度上这个运动手环呢可以帮你这个带领你进门。当然呢有很多运动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取代教练的这个协助和教练的教学因为毕竟运动这件事情是人在从事的，有人呢这个经验者在前面带领你事实上还是能够更大的程度上面让你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之外，除此之外还可以这个减少许多的运动伤害。不过呢的确这个藉由这个运动手环呢这个记录你每天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呢藉由数据让你知道每一天跑步的成绩怎么样，看得到成果，也许就让你更有动力愿意出去慢慢跑。

像是呢，我就看到有这个新闻例子哈，有一位64岁的先生啊，他其实跑了近10年。他分享呢，他当时为什么开始跑步的时候哈，是因为某一年的父亲节啊，自己的两位女儿呢送给他一只运动手环啊，他就突然发现，哎，跑步的时候靠手表记录数据很方便啊，比方说最简单的每天到底跑了几公里啊，有的时候哈，你这个运动场跑了几圈，你要稍微估算一下啊，这一圈的这个跑道大概有多长，跑了5圈，跑了8圈啊，这个概略的算一下。但其实呢这个运动场内圈和外圈还是有几公尺的误差，对不对啊？这个跑了八圈，跑了10圈，事实上可能就差了几十公尺、几百公尺咯。如果你有一只运动手环的话，就可以帮你计步计得更精确。不过啊，很多人啊使用这个新科技呢在记录运动的这个时间好像记录的一个运动的数据，好像最容易这个看的就是比方说你运动了多久，然后呢这个跑步的话跑了多长的距离。可是事实上有这个医师提醒这个运动手表能够协助你了解身体的状况是很多的哟。尤其呢中高年龄层的族群你可以看3个数据来了解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你可以看静止的心率，还有心率的变异率，还有心率的区间这个静止的心率就是说规律运动的话也可以让你的静止心率降低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对不对那么当你运动完之后慢下来，你的身体的心跳当然就会逐渐的放慢，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最低的。不过呢如果你平常这个心跳速度比较快的你如果运动完之后渴望是可以调整你的静止心率，如果你的静止心率有下降那看起来运动是有效的哦。另外呢心率的变异率可以反映你的身体疲劳还有恢复的程度。如果呢心率的变异率长期较低又或者是睡眠品质不佳，那就代表你的身体交感系统是蛮活跃，身体有可能发炎哦。那么你可能就要思考是不是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状态还有训练的强度。那最后呢是心率的区间可以评估这个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最高的心率大概是多少，最低的心率是多少，平时静止的时候最高心率是多少，最低心率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身体的这个负荷程度怎么样。但是当然这个运动手环可以为在这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带来很多可以了解身体状况的数据。不过呢这个医师也提醒，就是说穿戴式的装置仍然是辅助，你个人的体感还是很重要除了了解藉由数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运动的效能呢，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如果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是说呢运动对你身体的感觉一定要是越来越好。刚刚讲到有这个案例呢，他开始这个慢跑的习惯是因为某一年父亲节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父亲节礼物就是一只运动手环。哎，看一看呢这个日期在2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对不对或者是说家庭日啦还是说犒赏自己一只新的运动手环，或者送给爸爸妈妈一只运动手环，大家一起来培养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呢？

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抛、是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啊、院里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所以原本在道路上面呢的事故都排除了啊，希望接下来夜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产生啦。有路况报警广，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苏打绿，一想到你呀。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么在南下方向，南下的19.8到21.8，过内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9，过大竹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失势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台语抒情歌啊，它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柯大宝。听完歌曲可以感受到他多爱台湾，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让我们一起维护这片宝岛，然后呢让这个要追梦的人才可以有义无反顾的空间啦。刚刚听到来自柯大宝这首歌曲《勇敢自由飞》，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提醒你，夜间有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了啊，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所以像是走台88线啊，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了哈，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哦，接国三中和交流到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在封闭，所以呢，要麻烦你从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平面道路的中正路的方向进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工程，看到在台64线这个双向的10到27公里。五股一到中和二的路段，这里有移动性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九线的北上159.9到

19.2 啊，这里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保养工作啊，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景文隧道哈、啊，在这个景文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啊，这个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浇管，哈，夜间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封闭的。萧煌奇和魏如萱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时间来到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当然持续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夜间应该不少这个需要走长途的这个国道、省道、南来北往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呢是这个几乎每天都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道路哈，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通行费，这个该缴的时候有没有缴啊？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全台呢大概有890万辆的汽车，这包含当然有这个自用的车子，也有这个营业用的车辆。那么有超过860万的汽车是 eTag 的用户，所以是90%以上了哈。全年呢需要缴的通行费总计是有230亿到240亿元哈，可以纳入这个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不过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驾驶怎么样粗心，不小心忘记缴费了哈，这个遭到强制执行的费用还是有1.5亿。事实上也还算是比例 不多了因为占这个全体呢应该要缴交的年度总通行费大概是 0.8%。 即使呢比例并不高，但是这个交通部高工局呢还是要鼓励所有驾驶朋友们申办一个东西，叫做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时间到了就可以及时扣缴通行费，你只要对账单这个没有被诈骗，确认是自己跑的里程数，这样子就 OK 了这个高工局指出呢，这个通行费的缴纳事实上是才2个阶段的通知。第一阶段呢会寄凭信通知，如果逾期了会再寄双挂号信来通知你这双挂号信呢事实上2个阶段嘛会在这个1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次你上一期的通行费没有缴，你再忘记缴呢就再寄一次那这中间呢也会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等通下一次这2次这个挂号信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这个通行费没有缴，结果你还是忘记缴呢，最后你收到的3封信你才会是真正的实际开发。所以事实上呢你忘记缴通行费一直到真正开发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至这个至缴这个忘记缴那是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这3个月过后才会这个实施强制执行哦。那强制执行呢事实上这个民众除了必须要缴清你的通行费之外，当然还是必须要缴交逾期开发的费用300元以及行政费用50元了哈虽然说金额是不多，但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及时缴纳这个最方便了当然你如果在这个不小心忘记逾期了之后，你在这个收到双挂号信件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我有这个通行费该缴没有缴纳呢，赶快再去缴纳，这段期间之内事实上还不会开发这个300元的逾期费用以及行政费用50块。

所以呢，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缴受罚啊，这个高工局表示呢，鼓励用路朋友这个申办便利、安全、稳定的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你可以及时扣款啊。这个 eTag 的这个通行费呢，啊，当账户余额低于这个120元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你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块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可以缴的问题了哈。那么同时呢，申办 ETC 的电子账单啊，这个通行费还会9折，还可以这个同时掌握账务的资讯啊，减少纸本浪费，响应节能减碳啊。事实上呢 ，ETag 如果你办理这个电子账单啊，还可以在这个过户报废失窃过程当中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处理了啊。所以呢，这个鼓励朋友们多加运用。事实上哈，在最近呢，这个远通电收还推出申办的优惠，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只要是新申办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的用路朋友啊，这个从申办日开始1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就会加赠100块的储值金啊。当然你说啊，我已经用很久了，这个储值金你应该就用完了哈。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是要留意诈骗啊。这个如果呢你收到来自这个手机号码不明这个手机简讯内容当中也有不明网址的催缴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绝对不要乱点击了哈，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造成财务损失啊。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远通电收都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啊，除了专线之外，也有LINE的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洽

在国道上面开车啊，这个使用过后哈，这个就要留意通行费是否有缴纳的一个问题呀、啊。哎，是否有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车子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开始有辅助驾驶的系统了。啊，你想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哎，你就把这个车辆好放心的交给辅助驾驶系统科里。这种情况会造成无法辨识，比方说呢，与前车的车速差过大了啊。第二种情况啊，这个前车行驶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它压线，对不对？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很难这个对准距离。接下来啊，行驶的道路比较特殊，尤其是环道、匝道啊，甚至是山区道路。另外呢，如果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前车这样子这样切入的话，这个时间反应不及哦，可能也会造成辅助驾驶系统判断上面的误差。接下来特殊的天气状况，浓雾啦、大雨啦、强光啦，也会影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判断。最后呢，如果前车的外形比较特殊，过大连结车啊，或者是这个你前方有机车哈，然后呢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根本没有监测到，那你把这整个驾驶的这个情境都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主要判断，那么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高工局提醒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既然这个车子里面的 ADAS 辅助驾驶系统呢，充其量叫做辅助就意思就是说主要在掌握方向盘，主要在留意道路状况的还必须是人驾驶，你本身随时紧握方向盘，这个视线呢绝对不可以离开前方的道路状况，要记得随时保持警戒，以便在系统发出警示或者是你注意到突发状况，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并没有帮你注意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正确的反应哦。

0: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1: 不是啦，先生，我跟你讲。
0: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1: 先生，你哪懂的？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2: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6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了哈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呢，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你台88线西向就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方向来行驶，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9:4-6:8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市区部分呢，稍早哈，在台北市说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了，麻烦你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郑秀文，请放心。

来自郑秀文的《请放心》是收录在他1996年啊他的《浓情》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主要都是粤语歌啊，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歌啊，好像是刚刚听到的《请放心》其实是这个翻唱自英文的歌曲啊，原曲叫做《In Another Life》。除此之外呢，这首这个 In Another Life 啊，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翻唱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叫做《有缘千里》啊，应该要一起给它比较一下的哈。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有这个《最后胜利》是改编自陶晶莹的歌曲，然后呢变成了粤语版喽。啊，这张专辑还有收录《犹豫》这首歌曲啊，《犹豫》这首歌曲它的国语原曲就叫做《依靠》，很经典吧。啊，但是这个毕竟来自香港的歌手，感觉好像听他们唱这个粤语歌好像才更够味，对不对？再来一首粤语歌吧，他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凌晨的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炎炎夏日哈、啊，还是要留意呼吸道疾病。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最新资料统计哈、啊，国内呢新冠疫情持续是呈上升的趋势呢。啊，在7月12号到7月18号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啊，全国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4766人次。啊，这个、人数没有感觉，但是比起在前一周，也就七月的第一周呢，啊，是暴增了66.5%，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而且呢，更一举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差不多达到了流行阀值，进入到流行期喽，啊，这个预计整个夏天都会是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疫苗接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府今年呢是有推出满6个月以上哦，全国人口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扩大优惠措施。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措施直到7月31号，所以呢，呼吁还没有接获这个本季的新冠疫情疫苗的普通民众，要把握最后几天，尽快施打，因为8月1号开始哦，公费接种的资格就只剩下10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够免费接种，其他呢啊，你想要接种预防的状况啊，可能就要自费了。
1: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
0: 那么当然啊，这个除了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增加保护力啊，让你在暑假的时候不会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平常呢要这个生病落实在家休息，哎，这个遵守咳嗽的礼节，多洗手啊，这个身体不舒服。

要佩戴口罩啊，尽量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啊，这个常常用干洗手酒精来进行消毒。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这首《迷情》。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

我们刚刚又听到粤语歌曲啦，李宗盛和卢冠廷带来的迷情。2:56，稍待一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淑华跟周华健这首 You Never Make Me Worry。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瘦柔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市民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遭到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一样有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遭到这里也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封闭到清晨6点。另外在这个南部地中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南下的182这里是龙井路段以及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最后提醒东部朋友，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浇灌呢，目前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两座桥都是预警性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提醒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ว่าของไทยก็จะ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这首歌曲叫做《想你的时间》，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啊看起来几路顺啊，没有特殊的新路况传进来，但是要提醒你咯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想大概也只有像戴爱玲啊这样子原名的朋友啊，会形容说爱情呐 啊，干那几座个几座的山啊，这个一座又一座的山，哎，不知道你丢出去的爱，对方会不会回答呢？很浪漫哈。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人》呐，时间是凌晨的3:18。哎呀，有事故呢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51.8公里，这里过苑里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因为是货车哈，这个车子后面有载东西，哎，相关有散落物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啦。那么在其他还有掉落物在台北市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啊，建国高架往南了哈，这个在市民大道的路段呢，说那一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进行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会到6点钟。

另外呢，国道三号啊，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啊，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的歌曲《木》，木头的木。

来自艾薇啊，这个小小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爆发力十足，这首温室狂花，时间是凌晨的3:27。这唱歌呢可以依靠爆发力啊，让大家这个感受到你的热情，对不对？开车应该不需要了哈，开车需要续航力啊。哎，不知道续航到现在电力是不是要没了呢？说的当然不是手上的手机，而是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哈，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来自李浩伟这首歌曲 Such a Wonderful D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24到28度啊，普遍呢这个南部地区都有2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了哈。啊，这个白天就更闷热喽啊，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这两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个

双北地区部分、桃园地区部分的台中，然后呢还有西半部哦，好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事实上都有高温资讯，白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啊，今天星期四，明天礼拜五呢，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不过呢，这个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啊，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啊。这个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啊，这个是会这个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那么这几天啊，特别留意的天气变化是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喽，在昨天晚上的8点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啊，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啊。如果发展成台风，它就是红霞台风喽。那么目前评估位置呢，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偏低的啊，但是呢，在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离台湾是比较近，届时呢，有可能会从巴士海峡南方通过，因此啊，花东地区、高屏地区届时会比较容易出现阵雨了。如果路径比预期更偏北，哎，这个降雨范围恐怕会再扩大。啊，那西半部呢，届时位于背风侧，就要留意沉降引发的极端高温啊。这个如果红霞台风生成，大概是星期六左右啊，距离台湾比较近。那星期天过后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哈、啊，受到偏南风以及热带系统残存水汽的影响，南台湾仍然是有局部的降雨机会。是不是好像七月常常在下雨啊？啊，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好像就应该这个在出道早期比较稚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也才会合适呢哈。这首歌曲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3:40，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院里路段有货车自撞的意外，那相关散落物还有货车的意外哈，都后续占用在外侧车道外侧的路肩哈，在进行处理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好，夜间施工留意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那么在省道的台64线哦，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好，省道在台65线双向的2到10公里，新庄一到土城一有移动性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05到10:03，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前下匝道。刚刚是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就好唱，对吧？现在送你这首全世界会唱的歌，陶喆的歌曲。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但现在这个时刻，你是要出门还是要回家呢？好，不论是要出门要回家的路上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稍早在国三到南下的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然后呢相关散落物掉落一地，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纪晓君，故乡普悠玛。

来自纪晓君这首《故乡普悠玛》啊，虽然说呢，这个我们一般人这个认识普悠玛这词，想说，哎，火车有普悠玛号，对不对啊？那你想过普悠玛什么意思吗？啊，它其实在卑南族的语言当中，核心的意思是集结、团结的意思了哈。啊，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集结你所有的认真、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专心，然后好好的度过今天了。啊，等一下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延续着刚刚非常轻松的歌曲《故乡普悠玛》，最后要送给你陈永龙这首《摇摆拿鲁万》。那么今天星期四一样继续加加油咯。哇，一个礼拜要结束了，明天再见面就星期五了。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意外，那相关散落物呢，占用到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篮子哦。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3英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3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进行路面的修整作业，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中部国道3号区域呢，这个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了。在国道4号西行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施工。最后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呢、哦，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哦，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在清晨的时候，是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哦，温度方面，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这里 30.8， 台北市北投是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也有 30.2。 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好，这是曹承模唱的《你身边》，这个很会唱那个韩剧的很多的主题曲都他唱的哈，而且就算你听不懂韩语，那个节奏我觉得挺轻快的。哦，最重要是在你身边，对吧？哦，啊，那心情的好吗？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有一起事故是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哦。先前有货车自撞，而且还有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这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刚曹承模是韩国情歌代表，这是台湾代表啦哈。今嘛做个唱情歌，来徐富凯歌曲《踮我身边》。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事故点吧，就了背后金帕，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外侧以及路肩都要留意货车自撞，而且还有许多散落物，经过小心哈。以及目前国三哦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要建议用路人是由中和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这边要做一下调整。那另外国三国三给那里那个施工的点比较多，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这些位都封闭，你就小心哈。

图腾乐团九岁的百合花，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花莲西堡大桥这边持续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嘿。

哦，谢明佑唱的歌曲叫做《我伫山里》。哦，夏天的时候总觉得好喜欢往山上跑哈，天然的冷气在等你。不过这个有时候因为呢台风又比较多啊，时不时午后来一下雷阵雨，哇，安全嘛是要注意呢。四点二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一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在国一北部这边呢，北上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是内坜路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涉及哦，北上还有过五股的外三线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周蕙的歌声，弯弯的月光。阿里吉那，我看你鬼牛吧。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

0: 百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现在时间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呢有货车自撞事故哈，在国三的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而且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竹北前在外线，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内坜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内湖外一线都有工程。然后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

还有国一北上在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然后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的话，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北上这边高原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目前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那国三在中部的部分呢，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中兴路段也在外三线，它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而国五的话，南下过头城先前是内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哈，南下在内侧都有施工。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罗时丰卓文萱对唱歌曲《为你着迷》，这不是这个年龄跨度比较大一点啊哈。来，我们来找年龄比较相近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5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留意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哦，外侧跟路间爱注意哈。先前这边是货车自撞，而且呢还有许多散落物，随即。

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全世界有很多酒醉之后，然后出现离谱的让人觉得很夸张的情节，不过泰国这个真的蛮奇葩啦哈。因为呢，泰国有一个男子，他在喝醉之后，因为跟朋友出去喝酒啦哈，哦，喝到大家都醉了，然后回家的路上，他跟他朋友哈，发现了一条非常巨大，说是很大尾的蟒蛇。那他自己家里边其实就有在养蛇，所以呢，他虽然看到那个蟒蛇像人家大尾哈，但他也没有害怕哈，他就跟他玩起来，甚至把他抱进怀里。而且旁边人看到会害怕，但是他只是想说，不然把他带回家好了哈。那朋友看到实在是真害怕，因为担心那个蟒蛇对他会怎样哈。结果劝他没有用，你要怎么去劝一个喝醉酒的人哈？然后只好他们呢去联络相关救援单位，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他家里边哈，帮他解救一下哈，从那个蛇的手里。结果呢，救援单位哈一进到就是呢。到这个泰国的男子家里边，因为他听到楼下哎奇怪什么声啊那样，下去查看以后发现，哎，救援人员说哈，带着他的那个蛇，因为他把蛇放在他的饲养箱里面，然后放在楼下，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来我们家干嘛啊？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喝醉的时候把那一条很大很长的蟒蛇带回家了。然后救援人员呢非常慎重跟他说，野生的蟒蛇是受保护动物，不可以抓回来哦，这样是违法的哦。不过也对他徒手要抓到那么大一尾的一条的那个蟒蛇，这可能是最后大丈夫了对吧，天晓得喝醉以后把什么抱回家。

哦，来自蒋卓佳唱的歌曲《咖啡因》，给你一点咖啡因，才袂安尼忙的感觉，对吧？哈，哎，你若是咧开车，你目睭的背后金嘿，来，目前时间4:51啦。那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可是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路肩这边还是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找一个所在喝咖啡啊，黄贝的歌声，爱河边的咖啡。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6啦。国二目前西行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一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以及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因为有货车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细节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事故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哦？国一呢，北上在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在内坜路段外线以及过内湖外一线都有工程。国一还要注意北上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国三的话封闭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而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北上在高原路段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还有北上呢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线有工程，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在清晨呢，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台北市的北投也有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是客气了。讲到周华健想起的歌，肯定过来秀哈。哦，5:10，在国三依然要注意南下151.8公里哈，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来到现时间5:1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在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因为有货车自撞，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间，经过要小心。以及国三要避开北向三鹰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在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而侧，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

请用路人由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道哦。好，新的路况一旦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四眼鸡头恰痒痒，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它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到了黄昏傍晚时啊，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旋日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特别的华丽。哦，曾经获选全台最美十大景观公路，排第一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苗栗通霄新埔联络道这边的日落大道。哦，有人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这个夕阳从联络道正中入海。哦，这个位置瞧得很好，好多民众摄影玩家到这边来卡位来拍照。就拍到了这个旋日，哇，真的好漂亮，感觉可以拍电影。

哦，这一首名 N 首创作 N 曲的歌曲，收在将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景特色，甚至产业拢下礼拜啊！哦，这今天跟他去报台湾地都赶快哈。好，5:22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哦。这个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情状态哈，然后在国三这边还是要留意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先前因为货车自撞哈，除了事故车还要留意散落物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内，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好，热人来配偶嘛是真好算的，好配偶风景哈，在那个无人沙滩上看着那个燕鸥飞来飞去，来陈鸿明的歌曲《观音顶之恋》。

哎，5:26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02.3公里哦，靠近嘎当的路间，三台车停在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重点是因为有三台车停在国三南下102.3公里靠近嘎当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而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状态。哦，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度师铎奖得奖名单，在台东这边有两位教师获奖，其中有一位呢是服务在海端乡初来国小新武分校。这是分校的主任王李成云。这位主任呢在海端这边耕耘说已经20年了，那除了在课堂教学之外呢，他自掏腰包哦，他家里边有一个旧的杂货店，然后他就把这个旧的杂货店整理成为海端书屋，提供给小朋友课后阅读、课后辅导，还可以呢吃饭，在这边变成很多的孩子放学后温暖的依靠。那多年来呢，这位主任透过体育、阅读、食农教育来陪伴偏乡的孩子，也协助不少弱势孩子呢突破成长的困境，他呢更培育出台东县第一位以原住民身份拿下学测榜首的学生，哇，金高金高。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在102.3公里，靠近嘎当，路间要留意，有三台车停在这里哈。也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外侧路间这边有货车自撞，还要注意事故散落物啊。台14甲目前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的话北上过五股在外三线，而竹北前外一线，以及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南下的话过内湖外一线以及内坜路段外一线都有施工。国一还有北上造桥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哈。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啊。而国三北上的高原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南下土城前内二线有作业哈。还有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那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中兴路段外三线，以及龙井路段也在外三线有工程。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一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也要注意哈，还有蓬山隧道是在内一侧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到 nine。
1: 哦，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 Nice to meet you， 5:36啦，就借由古典打一下瞌睡虫啊。啊，不过今天也度过呢，哈，哈哈哈哈，啊，你把机会唔通领去啊、哦。

0: 这些字我最最最最最最最求你、哦、跟你沟通不过是奢侈品。
1: 哦，来自杨永松，爱情需要翻译，只是不知道要哪边才能找到那个翻译机啊。

0: 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嘎当路间沙呆车停在这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三还是有事故点，货车自撞，占用在南下的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二线，那路间也要注意散落物，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到五岭停车场来了，已经满出来满出来。好，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这边有油渍哦，路面有油渍，爱塞吉，这是在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下，今天迎来了大暑节气，夏天的节处节气还有分小暑跟大暑哈。你有吃没料啊？哈，哦，这个大暑一看，暑气来到了最高点。所以哈，在这个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那个中暑哈，或者是热伤害的问题哦。哦，所谓的热衰竭或热中暑，其实都是就是同样哦，都是属于这个热的伤害哈，只是程度不同。好，最轻微的就是会出疹，那个不亚哈。痱子，好，因为大量流汗造成汗腺阻塞，所以会有这种刺痒红疹，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展成热痉挛，好，因为大量流汗把水分流失电解质，导致你的小腿手背这些部位肌肉是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是哦，这是第二阶段，如果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透过流汗有效散热，接下来就有可能发展成热衰竭了哈。那热衰竭第三步，那更严重会变热中暑。热中暑就是你没有及时降温，核心温度一直升高超过40度，而且呢意识也会出现模糊哈，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症状，就会危及生命，这已经到热中暑了哈。所以在热中暑前，其实身体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要努力散热，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管也会扩张，因为要透过大量流汗把热散出去，这个时候会口渴，皮肤发热，甚至觉得脸部潮红。那这个时候只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到阴凉或者空调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高温或者持续剧烈运动，也没有补充水分电解质，身体的散热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然后就会出现热衰竭哈。那热衰竭这时候流汗流很多，头痛头晕，甚至会有恶心想呕吐的感觉哈，全身无力哦。这个时候体温已经是超过38度了哦，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热散出去了，一定要马上立即降温。否则接下来就是脑部会受到高温，核心温度再升高的话，调节体温的能力

已失去它的效能。那除了发高烧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了反应变慢、说话含糊、走路不稳、精神恍惚，这已经是真的已经是蛮严重了。再下去到热中暑，已经超过40度了，意识混乱，而且那时候已经可能出现昏迷的状态了哈。所以呀，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夏天不会一下子的热嘎冻没掉，但它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哦。

哦，今天的天气哪会遐热？因为已经来到大暑节去了，请大家注意哦，那个热的伤害哦，千万要小心，要避免啊。好，接下来 Ricky 唱的这首歌叫《冰激凌的梦》。哦，天气热到哦，真的会做跟冰淇淋有关的梦，哇，在梦里边感觉会凉一点。

哦，以冰淇淋来说，冬天的冰淇淋更猛哈。然后以前不是在表达说那个对对方的感情哈，按理来讲是就会把棉被冰淇淋提出来赢。不过有时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跟对方说你是我夏天的棉被，冬天的冰淇淋，这样看有多少人玩了。

哎呦，已经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院里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要注意一下外侧这边路面有油渍，塞及拜托。还有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半个多小时前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7月31号在台南北门景仔角瓦盘盐田、哦、有这个光雕展要开幕了，这是今年度台南这边一箭双雕艺术季。好，北门这边有光雕展，然后盐雕展是8月1号在七股盐山要登场、哦、七股盐山这边盐雕说有黑皮主题的这个盐雕打卡区、哦、然后在景仔角盐田这边光雕展、哦、有所谓的盐田光影步道，哇，还有呢，在地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货柜屋荧光涂鸦墙，这个也蛮特别的、哦、这样视觉的感受，因为今年主题说发现眼里的光。

有时候是这样啊，虽然是夏天，但在七股岩山那边拍照起来，也可以把它说成哦，我在赏雪。如果角度抓得好的话，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海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原本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喽。而台19线北上在129.2公里西港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油渍哦。台14甲先前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线篮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哦。还有花莲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时候，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全台湾架杠行寒族来啊哈，真的烤番薯，新北、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花东有到36度哦，台北也有到34度哈。今天全台的高温34到36度左右，真的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8，台北市的北投、高雄、苓雅区也都是超过30度哈，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8度左右啊。

哦，张韶涵《幸运之吻》，三白子的节奏真的好神奇，他有时候可以展现高度的幸福感，也可以展现非常深厚的迷离哦，取决于怎么去诠释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也是另外一种幸运。哎，有时候遇到你就像丢头菜一样。哎呀，那到底要不要兑奖啊？来，曾伟中伟瓜虾丢头菜。

0: 哦，如果有人通知你你得淘汰你中奖了，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让人高兴，但是也要注意啊，要那个高兴之前要先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小心变成晴天霹雳哈。哦，等一下防诈骗单元跟大家提醒，6:13咯，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哈。那以及台十九线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啊，外侧车道路面有油渍哦，一定要小心哈，拜托，这个油渍怕会妨碍到行车安全，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镇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嘉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今天嘉勋来跟大家提醒哈，坦白讲，嘉勋你应该都会对发票嘛。
2: 对，因为我会比较习惯用那种大家说手机载具
0: 这样的方式。所以你是就是电子发票的意思？
2: 对，电子发票。哦，
0: 但我问一下你发票中奖运气好不好？
2: 不太好，所以我都不太会去对。而且我觉得有就算有我也不会去看。
0: 哦，你不会主动去？
2: 对，我不会主动去看了。
0: 哦，我虽然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共估一组的，几乎很难很难，最多大概好像有中到400块啦。
2: 哦，那蛮多的。
0: 那很久以前了哈。
2: 会不会我们录完这一集？
0: 我每次只要看到哦发票开奖，我还是很勤快去对。
2: 我想我们录完这一集应该就会中了吧。
0: 哦，那个还好，我早就不指望。但是连我这种哈，因为我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我没有用载具，
2: 用纸本嘛，应该
0: 对，我用纸本
2: 是。
0: 然后连我这有一天我的 mail 都收到一封啊，恭喜你中奖的云端发票，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
2: 乱枪打鸟、
0: 啊，哇，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
2: 对，
0: 但是听说有人真的因为这样被骗了，是吧？
2: 对，没错，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因为现在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非常多嘛，那像我们这种发票现在都改电子发票、云端发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在只要开奖的那一个期间，就会很多的民众会收到这样

0: 这样的一个 email 说你中奖、那其实有的民众会想说啊，既然中奖要归户，他就依照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这个连结去点了那个网页。那点了网页呢，其实通常来讲，这个网页就是诈骗的网页，因为第一个，这网页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去输入所谓的信用卡的卡号跟信用卡的这个有效日期跟后面的那个那三码，我想大家都知道。
1: 可是我如果是中奖，为什么我还要信用卡卡号给对方？
0: 对，因为他的前提就是说，哎，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这个钱准备要归户，所以你要到我们这个网页去做登记。
1: 那登记也只是把我的账号，你知道我账号。可是照也讲，我们在做那个所谓这个绑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账户什么相关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嘛？
0: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其实真正像财政部，他会他这种所谓的归户，然后我们在讲归户，其实是你本身就要自己去申请，你不是等到人家通知你去，
1: 他不会通知你。
0: 而且再来，今天他中奖的 email 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叫你去输入任何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诈骗集团就看准了，就是说。欸、想要让塑造那种政府机关是便民的，我就做了一个网页
1: 让你连接，我来帮你，让你不用跑，你马上手指头按一按。
0: 对, 对, 对, 对, 对啊，其实输入信用卡卡号，那当下其实 我有问过几位被害人，曾经我有问过说，哎、这个明明就是要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啊，你怎么会去？
1: 他知道吗？他知道那是输入，
0: 他知道是输入是信用卡的页面、哦，因为大家有刷过卡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会输入那个卡号嘛。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被害人他会认为说他。当下知道是那个信用卡的卡、但是这些被害人认为说归户的意思是说、我钱可以入到我的信用卡的里面、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信用卡的这个工具是消费，
1: 只能对，只能
0: 够、跟我们那个存折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只能付钱，
0: 对，我们
1: 他不可能，别人不可能把钱汇到你的信用卡，不可能，
0: 没错、
1: 所以可能被骗的人他们会误以为信用卡
0: 那个是他的账号什么、对，会有人这样误解，所以我跟这边人讲，甚至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信用卡你只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消费工具，就是你要、你消费就是要付的，就付出的嘛，你只有存折那个才是你钱可以汇进来，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一个塑胶货币嘛、它就是钱，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只能够花出去，
0: 对对，
1: 但它没有别的功能，
0: 它没办法收钱，没办法收款呢、
1: 不然我在想说，当照理来讲，我如果真的中奖，你要那个通知我，然后你要把钱汇给我，那你就直接汇到我账户就好，为什么还要我信用卡？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问这些被害人，其实他们就以为说这个钱是可以入到他的信用卡的，比如下一期账单还是怎么这样之类的、其实是不一样，这是不行的、
1: 所以那请问一下，如果他真的输入了哈，他会要求他输入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就是我们信用卡不是会有那个有效期限吗？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信用卡背面有那个末三码、
1: 就是当我在网购的时候都要填这样资料、
0: 后面那末三码，
1: 因为他为了要扣款嘛，
0: 对，他要验证嘛，
1: 对对，所以如果不知情的人他就填了诈骗集团给他这个连结，都等于是被扣款的意思吗？
0: 对，被扣款了。
1: OK， 那这个是单一次的扣款，还是说他资料
0: 他这个像我接下来讲这个案例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银行都是一次啦，就是说你一笔就一次扣款这样子。
1: 对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案例，这个被害人刚好是给了12次的这个验证嘛，就是我们刷卡不是都会有的会有 OTP 验证码回来，那这个被害人居然给了12次，代表他刷了12次
1: 啊。
0: 对。那你想他刷12次，其实他的损失金额是蛮高的。
1: 问题是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好不好，他为什么会刷那么多次啊？
0: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在前、上个月有一个就是工程师啦、那当然他想说他难得中奖嘛、那当然他就依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想说他的信用卡可以就是做归户嘛，所以他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号码。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次，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怎么这个钱还没有进来、他想又再去点了一次，然后再去输入，
1: 又再重新输入一次，
0: 再输入，那当然他又被盗刷了一次、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他输入了两次之后，那后面他想说那他想说就他等了等一下，然后等一下说他会不会等一下就入账了，好，结果他在等的过程当中他看到那个手机的这个简讯，又第三折第四折的 OTP 的验证码又进来，所以他想说

0: 啊，是不是这个网页在验证它的一个金流，还是验证它的这个发票这样的
1: 嘿。
0: 汇户的这种资讯？所以这一名工程师他就还是把第三次、第三、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反正有 OTP 了，他全部又再输回去。
1: 可是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诈骗集团没有跟他继续互动了，
0: 对，
1: 他自己纯粹就是他自己的操作
0: 他就自己去操作，他想说
1: 啊，
0: 怎么都没有进来，然后想说，哎，那是不是我哪里又操作
1: 就是可能
0: 失
1: 没
0: 败
1: 有，
0: 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那
1: 哇，
0: 个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可能
1: 嗯。
0: 就觉得他自己让自己心急，不是诈骗集团让他心
1: 对，我
0: 急。
1: 本来以为是诈骗集团怂
0: 对，
1: 恿他，
0: 所以
1: 并
0: 我说
1: 没有。
0: 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蛮特殊，因为这个
1: 哎，
0: 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种诈骗网银，大概你只要 OTP 验证码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盗刷。
1: 对，
0: 但是这名工程师他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推测他可能自己心急啦，他自己心急哦，
1: 对。
0: 那就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我想说我的钱怎么都还没有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操作，一
1: 所
0: 直
1: 以
0: 操
1: 他
0: 作。
1: 就，你看，把验证码给了12次，
0: 对，后来他为什
1: 嗯，
0: 么会醒来？其实主
1: 对。
0: 要在于说是因为银行真的有打电话问他，就说啊，这个先生你现在人
1: 哎，
0: 在哪里呀？
1: 对对，
0: 那个被害人讲说，我人就在台湾
1: 台
0: 啊，
1: 湾，
0: 对啊。他说
1: 哎，
0: 哦，我们现在发现你的交易都在这个
1: 海外
0: 海外啊，那有什么样的状况是有被盗
1: 啊，
0: 刷？这时候被害人才醒过来。
1: 哇，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特别要注意，在发票兑奖期间初期的时候，
0: 对，
1: 这一类诈骗的讯息会比较
0: 比
1: 多，
0: 较多。
1: 然后大部分人点进去，就是你会被。就是那，因为你传一次验证码给对方以后，你就被一次扣一次款嘛，
0: 对，
1: 哦，那这个金额是有，
0: 其实只要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被盗刷了什么的，
1: 嗯，
0: 大概金额对诈骗人来讲，他们的金额大概都是三四万块，都是几万块
1: 哦，
0: 这样出
1: 金
0: 去。
1: 额它也可以自己设定
0: 没有，应
1: 的，
0: 该说诈骗集团他盗刷它本身是有要买固定的商品，
1: 了
0: 对，它
1: 解
0: 一定
1: 了
0: 都是
1: 解。
0: 大概都是几万块。比如说我们很常见诈骗集团会盗刷被害人的这些
1: 嗯，
0: 信用卡，其实都是买什么游戏点数。或是买这种虚拟货币，
1: 那也是他拿来诈骗
0: 对，
1: 的
0: 没有错，或是拿来做嚣张，或
1: 啊。
0: 是变现的，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了。
1: 好哦，好，因为哈、哦，有时候见猎欣喜啦，哈、哦，像我这种万年都难得中一次，搞不好。但好在实在是因为我没有
0: 你
1: 电
0: 是
1: 子
0: 用
1: 载
0: 纸本
1: 具，
0: 啊，还
1: 对
0: 好，
1: 对对，所以
0: 对，
1: 我看就知道诈骗，所以
0: 对
1: 我连
0: 对
1: 点都没有点
0: 对，对，但是对
1: 啊。嗯
0: 我们现在台湾民众来讲，其实大家都
1: 大
0: 几
1: 家
0: 乎
1: 大
0: 都
1: 部
0: 用云
1: 分
0: 端
1: 我
0: 发
1: 知
0: 票比较
1: 道，我
0: 多，
1: 知
0: 真
1: 道，
0: 的。
1: 所以就说这个你会接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0: 对，
1: 啊、哦！但你只要点进去，发现它有一个连结，因为刚刚嘉勋特别讲了，财政部也说了，不可能，我们没那个闲工夫，
0: 对，
1: 还叫你去帮你做什
0: 而且
1: 么
0: 讲到
1: 的？
0: 这个，我跟雅玲分享，有一天
1: 嘿，
0: 我也是上个礼拜有接到这一则啊，我就是很好奇，我不是
1: 哦，
0: 说我被
1: 你
0: 骗，
1: 有接到啊？
0: 我接到这个 email，我
1: 啊、
0: 就想要看看那个
1: 点看看
0: 网页长
1: 啊，
0: 怎样，我就真的点
1: 嘿，
0: 开，结果果然漏洞百出，财政部的证居然写错，他写成那个。
1: 啊
0: 正方形的正，那、啊、这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就是诈，
1: 对，
0: 这一定是诈骗。
1: 所以就说你稍微仔细看
0: 对，
1: 见，它就是有问题，山寨版
0: 对，
1: 的，
0: 没错啊。其实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其实真正如果你真的中奖，虽然说
1: 嗯，嗯。
0: 会有寄通知来，但是不会叫你去做，马上叫你点网页去做归户，而且也不会叫你输入信
1: 对，
0: 用卡这样的一个方
1: 最
0: 式。
1: 多就是通知你，
0: 对，通
1: 但是
0: 知而
1: 绝
0: 已。
1: 大部分你都是要靠自己
0: 去做
1: 去
0: 设
1: 对
0: 定啦，
1: 啦，
0: 你自己要去跟
1: 对，
0: 网页或者是跟关机关去设定一些归户的资讯，那个就不
1: 没
0: 会透
1: 错，
0: 过网页了。
1: 哇，不要小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忙哈、
0: 啊，对，
1: 哦，然后又看到哦，好高兴哦，
0: 对，想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礼物，
1: 赶紧赶紧，
0: 对对对
1: 赶
0: 对，
1: 快操作一下，哎呀，
0: 对，
1: 就这样，你的钱就这样会出
0: 就
1: 去
0: 出
1: 了。
0: 去了，没错。
1: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的南下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靠近西屯一中内线之间呐、有帆布掉落了哈。再来，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这个也通报不久哦。而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把酒杯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渍的情况。随即，还有台14甲五岭停车场持续满场当中，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啊。其实不管是出入交通的安全，有时候不是只有号志灯，或者我们指望别人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靠自己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下，或者是遇到诈骗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多加留意呀、啊。

6:30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的内线有掉落物。而台19线呢，北上129.2公里，在西港路段外车道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8:40。

0: 公里西屯一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供，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3: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2: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4: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5: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是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2: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5线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务必留意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随即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2件三角锥让李家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哈，以及台19线哦，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啊，塞机啊。路况哪些当播冲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晴朗的天气，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的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哟，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65线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呐、务必留意路肩内，因为小客车抛锚刚刚停在这里哈。以及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一定爱注意哦。而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
5: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r. Massey》。

欧、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坦白讲，今天天气这么热，不管是哪个地方冰淇淋都可以啦。想要冰淇淋就觉得比较降温一点哦。6:44，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哎，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到李家，台65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停在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肩要小心哈。而在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慎移。来，今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好，在夏季里面暑气真的来到最高点，这个时候养生之道不要跟他捏都捏，不要直接校正，该避就要避了哈。古代人呢，在这个大暑节气会用萤火虫来做一个意象，你说萤火虫台湾不是4-5月就跑出来了吗？但他用萤火虫不是说叫你这个时候去观赏萤火虫，他你会注意萤火虫都在什么时间才出没，晚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叫大家呢，这个哈、哦、不要硬碰硬，能避就先避啊、哦。但是你说我们现代人生活作息，那我可能只有晚上才出没，不可能啊、哦。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人工环境，我们有空调。

可是呢，在大暑节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外面哈，有表面上的看得到这种中暑，但是冷气房里面也会中暑，那个叫阴暑哈。你看不到的暑气了哈，就是因为真的很热嘛哈。然后你从外面进入到冷气的环境，那个内外的温差很大。还有你突然进入到比较冷的地方，那你毛孔收缩，热就被锁在里面了哈，那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冷气房里面适度温一点，喝一点温开水嘛，是没办法。还有在大暑节气到来哈，有一些像瓜果类啊，啊，这时候莲藕啊，以及仙草，哇，那些登顶而起哦，仙草真的很适合在大暑节气哈来食用啊。最近这几天，有时候在正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光线哈，然后强烈到让那个树影哈非常非常清楚哎。本来树影应该是模模糊糊的，但那个光线强烈到那个影子像工笔画画出来的啊。有跟你提醒，在很炎热的状态下，有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哈。那以前可以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不过现在在城市里边要找到大，要找到大树哈不容易，所以当然要注意哈。如果真的太热，先进冷气房再说，但也要留意不要中了阴暑啦。

哦，来自舒米恩苏米云所演唱的《我想做个梦》。在正午的时候，你去看了外面的阳光，你真的有种快要做梦的感觉。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51了。哦，国一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务必留意外乙线哦，有铁制品让你加哈。谢吉拜托拜托，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哈。而国一先前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在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抛锚了。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哈。再来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哦。

哎，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根本离不开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冰箱，这样怎么办？哦，那以前的人没冰箱，那夏天到来他们怎么办？在以前人工冷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家有地窖啊，对吧？哦，那个地窖之好用，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天然又环保，又不用耗费什么能源，哦。然后呢，最近这项古老智慧重新走入了现代生活。英国伦敦北部这边有一个花园，哦，算是一个农场照，哦，他们最近启用了第一座，在英国这边第一座叫地下冰箱，就是把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而且它几乎用不到电力，它就可以提供稳定的储藏空间，哦，这是现在这个永续饮食跟节能减碳新的典范。这个地下冰箱虽然在伦敦启用，但是是荷兰发明家所设计的，看起来就像那个一半埋入地下一个小型的圆顶屋，哦，那用土壤天然隔热特性，让内部全年维持8到15度，不用动用到任何的冷藏技术，哦，哇，那现在就说他们的实验效果非常好，未来说你说啊，我家里就那么点大，别拿欧地窖，对吧？哦，不求家里边了，但是未来可能社区农园啊、学校公共空间，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低碳储存方案，哦。

但已经6:58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64公里哈，过顶金系统外线铁制品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而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大暑节气到来，全台高温34到36，哇，真的要注意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哈。就算你有冷气房，你要注意这个温差太大哈。进冷气房里面喝一点温开水也是不错的啦哦。好，希望咱的朋友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脑椎掉落了。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临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移线哦。另外，国三南下在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台19线要特别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而原本台65线北上板桥二路间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帆布掉落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命苏米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1: 什么是啰嗦啊？
0: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1: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0: 哎，为什么？
1: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0: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1: 你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像什么啊？
1: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0: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咯。
1: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1: 妈咪我爱你，啰嗦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咯。
0: 好，
1: 路上小心。
3: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风叔，阿伯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爱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阿哥该乌尼郎米可米桑，按早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喽！哈，今天是2026/07/23，7月23号，今天礼拜四，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秉琳，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节目时光。一早阳光很美丽，是是是，好啦，今天好还是要比较热的天气，大家要注意哦。外出的时候呢，有没有带个水啊？好，那如果是要办业务的朋友，常常要在外面哦谈业务的话，开车在外哦，一定要在车上呢备一个水壶哦，好，随时补充水分。一早阳光带给我们的这种温暖呢，哈，让我们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呢，哎呀，感谢啊，让我们有一天的活力开始了。用早餐呢，好，可以在早餐店购买，或在家里面享用。在家里面享用的朋友，哎呀，一天的这个爱的早餐就开始了，对不对？享受这种爱的幸福感。好了，被家人的哈这个宠爱的，好，帮你准备好了。那如果是在早餐店呢，我们也是很幸福喽。幸福的你呢，可以选择这么多的哈这个餐点，然后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哈在起床好，然后呢准备啦，来服务啦，对不对？是的。好了，享受这个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来首《阳光宅男》。周杰伦这首歌曲《阳光宅男》，好轻快的旋律陪伴大家，慢慢复苏大家的好心情。

天气好不好呢？台东天气晴朗。好，那么至于说全台的天气情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23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都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

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23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26到33度，感觉呢早晚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大家中午前后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哦，今天呢还是一样哈，是天气稳定啊，但是呢从中午前后真的很闷热哦，大家穿的比较轻便的好透气的服装，也要注意防晒。以上是天气的提醒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在路况的部分，早上啊，现在在台十一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一路到中华大桥往台东市区，目前都是很顺畅的。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从池上关山鹿野出路卑南一路到卑南加油站前面这个十字路口啊，就是比较顺畅啊，没有什么样车辆。但是呢，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是科技执法的路口，大家一样记得哈，遵守交通规则啊，不要违规了啊。好的，好，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随时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我们的啊，这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大家和朋友哦，好，我们现在呢是在开车中，对不对？要准备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来 ，Go Go Go Go Go。好，5678 Going， 好，这是徐怀钰所唱的歌曲。

0: Five, six, seven, eight. OK, going, going, going.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好，鼓励大家的，好，很有励志的歌曲。OK, 好，那我们就是早上了，一起加油咯。好的，接下来呢，哎，我们来学客家话了。听歌，学讲课。
1: 唐吉叔哥好学讲一句哈，台吉家琼阿瑞唐哥好学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0: 今天会听到萧家乐唱的《稻草人想家》这首歌，歌里说着父母为了家庭的忙碌还有付出，父母张开双手保护着自己的小孩，就像稻草人一样张开双臂保护着美丽的稻穗，永远都在最前方挡着风雨，挡着前来偷吃的鸟儿，保护着大家。这首歌还在2018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星光大道决赛拿到第二名哦，所以待会大家听完歌是不是该打个电话回家跟爸爸妈妈用客语说来想你的来爱你的。今天教大家歌名稻草人的客语，我感应我感应我感应，父母的客语怎么说呢？拉爱拉爱拉爱，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一起来听萧家乐的稻草人想家。听完歌曲记得打电话回家跟你的爸妈说爱想你的爱爱你的哦。
1: 哦，我爱想用的哦，我爱想用的哦。哦，好吧，我想你了哈，这样子哈。啊，爸爸，我想你了哈。还有 Hoganzin 哈 ，OK，Hoganzin 就是稻草人。好啦，就是慢慢学喽。

OK， 好，稻草人想家了。哎呀，我们呢，如果看到呢，我们的稻田啦，这个收获之后，对不对？哈，割完稻之后呢，大概呢，在下一次的插秧前呢，你就会看到稻草人，呵呵，就是扎那个稻草人的感觉，真的是蛮不错的哈，非常非常的这种可爱呀，哈，很喜欢，你喜欢吗？我喜欢的哈，这种创意造型。以前小时候在家里面呢，也是一样有种田呢，所以呢，最喜欢的就是拿那个哈来捆绑东西啦，或者是说了哈来做造型啊等等哈，就觉得哇，你看看我做的超人，你看看我做的是什么，这样子好厉害哈。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创意，每个人的那个想象都是天马行空。哎呀，小时候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玩过很多自己有创意的这些游戏啊？制作很多有创意的玩具呢？目前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么看到的在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就是慢慢的有增多车辆当中，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的，2026的东带我走演唱会确定9月12号、13号在台东登场咯。希望说了哈，这个期待要打造全台最嗨的户外 KTV 音乐场。什么叫做 KTV 音乐节音乐场呢？也就是说呢，哎，大家都会唱，然后大家一起唱、一起嗨的感觉。好的，好朋友们，那这是大家很开心的好消息了啊！相信呢，对于我们在外县市收听的朋友，这个时候呢也很期待，对不对？哎，卡斯怎么样？好的，两天的时间，12号、13号，这两天呢，总共呢有大概哈、就是12组，好，就是12组的这个歌手们哈、还有这个乐团们哈、一起跟大家来 K 歌了哈。好，就是在哪里呢？在台东市国际地标，就是海滨公园这边啊，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哈。

的哦，9月12号、13号哈，然后12号呢，就是罗时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Boxing 乐团，还有黄飞跟 Pony 哈，阿普奈哈，还有呢，就是在动力火车哇，轮番上阵了哈，哎呀，经典情歌、台语金曲、原住民音乐、摇滚能量，通通都有，真的就是 KTV 大现场了，要让大家歌迷们一路嗨翻天，而且现场还有大型歌词字幕提醒呢。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 DJ 会串场，还有互动哈、啊。当然呢，还有另外的在最后的烟火秀啊。那十三号呢，就是有信啊，阿信，还有戴爱玲、黄轩哈、9M88、李玖哲、阿妹妹，还有呢许茹芸以及杜德伟压场。哇，你看看，现在呢，好，这个真的就是让大家好好练歌了啊！当相信了啊，就在这期间呢，相关的单位啊，承办的单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关处了哈，观光发展处、运动观光科哈，这边呢一定会在脸书上面呢开始让大家熟悉这些歌曲歌单，让大家可以一起啊嗨翻天，也就是现场可以一起唱哦，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哦，好期待哈！好了，我们台东的夏天真的是太棒了哈，太厉害了，对不对？真的很嗨呢。好了，心向夏天，向往夏天，美好的夏天哈，台东的慢生活，但是里面还是有我们的缤纷色彩，对不对？心向夏天，宇宙人。

心胸向天，宇宙人，7:29:40，好，待会儿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礼拜，好，礼拜四啊，2、3、4呢，南横这边呢，哈，一样的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在梅山口有管制哈，所以呢不能够往这个高雄方向喽，哈，跟您提醒一下，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今天深夜生成的机会最高，不排除成台后同步发布海警，明后两天将通过巴士海峡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将对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带来显著降雨。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3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3: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3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2: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临近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苯偏皮超标，该批共生产5024罐，且2款产品已售出939罐。卫生局表示，即刻起停止产线及贩卖苦茶油产品，业者也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食药署则表示，此案与中联案无关，且原料也不一样，将协助检验5件抽样产品。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初步检验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6: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5: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4: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理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平区一对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骑车上路，行经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维金妮报道。
7: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8: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 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7: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这个加油打气的话语齁，给自己的齁，然后就会觉得哇太棒了，都感觉得很暖心齁，可以敲我 BB 啊球。如果是同学啦，或者是跟家人相隔两地，那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朋友们，好，那么如果说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啊，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好，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好，那么大家在开车中，好，就上班前这个时间呢为您来做传达咯，也是给大家，好，来一个鼓励啦。好的，来看看今天的留言。

好的，今天呢，好，这个留言真的是蛮多的哈。那么朋友们呢，我们也是就是尽量的帮大家来做传达了哈。那有些呢，可能就变成是时间的关系呢，哈，就是帮您做重点，好不好？好，大家哈，一样的，希望是每个人都希望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留言能够被传达到，对不对？是的哈，能够传达到关心的人的这个耳朵里啊，哈，心里啊。好，来，这是高雄的林肉圆呢，哈，要跟洪志龙说，啊，三个月快。

来了，好，爱你哦，哦 ，OK， 好，OK， 好，那另外这也是高雄的哈，这个洪家军呢，好，要跟这个林思化说，嗯，好，信都有收到喽，好啦，还是想着你哈，那希望说你一样的哈，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伟云呢跟中锋说，祝你心想事成喽。好，想见你，想见你，好，保重身体。然后伟云呢也要问候英豪跟猴子，谢谢米玲姐了哈。好，那么家军谈杰丽娜还要再说哈，就是一样的，大家认识的人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好，好，那这个安杰丽娜呢要对志龙说，脾气发出来是本能哈，咽下去叫本事。好，愿你天天平安的。好，我们都很想你哈，要加油。雨婷呢，要对乃胜说，虽然还没有很热啦哈，但是呢，未来还是很哦哦，你是虽然还没有很熟，对不起哈。好啦，期待呢彼此的友谊呢哈能够长久。OK 的，好的好的。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静怡哈，静怡呢说，美玲姐你好啊，我要跟这个奥迪老公说。在半个月呢，哈，你就要返乡了，哈，再忍耐一段时间了，哈，就能够等到我们相聚了，你知道吗？啊，能够跟你呢，嗯，就是爱上你像中毒了一样啊，戒不掉。哎呦，别说的那么严重哈，就是呢，觉得就是会很期待了，对不对？哦，好，那你是我这辈子的氧气瓶哦，哈，随时都能够提供新鲜空气。好的，好。那这是静怡呢，哈，要跟这个奥迪老公说的话。另外呢，还有就是，米妮姐您好，早安啊，我听节目一段时间了，这是第一次留言哈。我是小孩啊，这是用台语的囡仔吗？我是囡仔是吗？是这样子吗？嗯，不要笑，不要笑，因为你刚给小孩用台语来念好啦，小孩好囡仔好，后来你说想分享一段话哦，真诚可以过滤掉不真诚的人哈，因为如果他对你也是认真的，就会回应你同等的真诚。好，这是你现在的这个经验，想跟大家分享是吗？好。好啦，你说会伤心呐，都是因为真的很用心。当然，这是我们在对别人付出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当然一开始一定会觉得想要有所回馈，然后呢，如果没有得到回馈的时候，你第一呢就会说，哎，怎么会这样？错愕。然后第二说，哈，不对吧？他也应该这样吧？哈，然后再没有呢，你就觉得很沮丧。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情绪的挫折。可是刚开始，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期待，或是他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本性，可能是我们错估了呀，或是我们期待太高了，对不对？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落差更大啦，哈。好了，没关系啦，每一次的事情呢，都是学习一个经验，对不对？就像呢，你刚刚提的这一点，对不对？你就想分享了哈，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所有的事件里面呢，就开始慢慢累积我们更成熟的经验了，对不对？好的，祝福喽哈！所有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经验一样的哈，的高高低低啦哈，起起落落啦，快乐啊，伤和失望啊，悲伤啊，分分合合都会有的。好，我们一起面对，一起互相陪伴。哎，这个歌曲呢是 Energy 的分合。

从此不再奔腾。从此不再奔腾，从此呢一样的哈，能够坚强的往前呢、啊，能够有所成哦。好，也是祝福大家了啊、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是小金，小金你好。米妮姐早安啊、今天呢我要送给你的早餐呢是一份法国吐司，好，加一杯美式醇香咖啡，开始美好的一天。好了，这是精神哈，精神早餐，精神咖啡，好，谢谢你了哈，好，感谢你这份心意了。好，那你说要对老公友军说啊，人生啊、有无数的考验，就看你怎么突破它。现在跌倒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成功。很多人常常问说，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不需要大饼，正等着用行动证明。爱情会让人冲昏了脑，但也可以使人站得起来，也是可以使人站起来的浮木哦。好的、谢谢小金的分享。有很多生活中，我刚刚讲了很多的这种学习都很宝贵，都很宝贵，我们要珍惜我们学来的经验，好不好？ 好，接下来是云林，来自云林，我们现在的听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耶，我们透过网络收听，好不好？透过网络收听，现在的听友，啊，澎湖也有，新竹也有，然后呢，高雄，然后在中部有，然后我们台东，啊，在云林哦，上尾，你这第一次，要跟这个朋友呢，就是台东的屁屁问好，希望他能够安稳平顺的度过这段在台东的新生活。陌生的环境可能会令你焦躁，那我们就是会在这边来陪伴着你哦。好，台东的天空蔚蓝，天气更炎热，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好，谢谢上伟的关心，对不对？很贴心哦。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是友军啊。好，亲爱的米玲姐早安，又是一个新的这个礼拜，对不对？好，是友军啊、现在就是一早呢就有好多好朋友们，对不对，的问候跟叮咛。好，感谢您啊，希望大家一样的度过平安的一天哦。要对宝贝老婆说，小金，我对生活呢已经恢复正常了，一切都安好了，你不用担心。好，那其实呢，每天想你依旧不变，就像鱼需要水，树需要阳光，人要呼吸一样的，不可或缺了。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爱你是最幸福的。

幸福的事情，好，被你疼爱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了哈，谢谢你。好，天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哈，敏玲姐你也是一样哈啊，谢谢敏玲姐还你的叮咛啊哈，也是一样的，大家没事多喝水喽哈，那一样的像听众朋友们好，祝福健康平安每一天，谢谢敏玲姐 ，OK 不客气。哇，这边还有这个不少的朋友哈，好的好的，来啊，我们的这个这边还有阿苏，你好好，那阿苏呢哈，要说不管在不在呢，要跟要跟可爱的肉肉说就是一定呢哈，会想念着你了哈，一定会支持着你的喽哈，期待呢我们一起唱 KTV 喽哈。好，然后呢也要跟在台东的婷姐，最大的婷姐和杰哥好潘哥天气也热，大家要多喝水哦。敏玲姐你也是一样哈，上班路上哈，还有天气热注意安全啦，要多喝水哇，谢谢谢谢谢谢您的贴心哎。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好，这边是小白要问候哦，志龙，好，然后小白要跟大 B 说，好，你要乖乖的哟，好 ，OK， 好，那么大慧呢跟少爷说天气热多喝水，台妹也要跟天龙还有周董说，爱你的心满满的哦，哈，好的，都能够传达到喽。好的，接下来哇，这边还有这个台中的小易是吗？好，要跟东城的罗小 P 庄哥哈、阿豹，还有明义鸡腿小雨建议哥，跟你们说，我一切都顺利了哈。我现在在台中，那哈就是很多的事情呢，就慢慢处理喽。祝你们平安哈，等待你们好的联络哈。那谢谢明姐的传达 ，OK 的，好的，祝福你哦哈，一切都顺心平安。好，高雄芊芊，米玲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要跟同学们加油打气，要给阿强说你交代的事情好已经都 OK 了。好，那么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早安哦。人生路上呢，没有人能够永远同行，而每一段缘分都值得感恩啊，谢谢芊芊的问候卡，好，真的很棒哈。好，那么丙方呢，所以要跟好老公跟儿子说哈，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有寄信给你啦哈。那如果说儿子你收到信呢，再跟我讲一下哦哈。好的，那现在呢一样哈，腰还是有点痛啦哈，不过别担心呵呵。好的，谢谢你们哦，好，爱你们哦，好 ，OK， 好，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好，台北的小杰妈妈，好，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闷热的天气呢，记得多补充水分，跟小杰说。好，联络本呢，今天整理一下再给你，好，再跟你加油打气。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努力去面对一切，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的。谢谢米妮姐转达，米妮姐你要多补充水分哦。好的，谢谢谢谢。好、哦，你看这个一连串呢哈、哦，感谢所有朋友们，有这么多人哈、哦、需要这样传达呢。好的好的，来接下来新庄强哥，新庄强哥呢哈、哦、就给大家今天是一个哎呀类似、哦、这个汉堡，但是它是里面好多哈、哦、这个德国香肠啦，还有这蔬菜啊哈、哦，很香很香哈、哦。谢谢您的这个汉堡包，然后呢还有一杯热咖啡送给大家哈、哦，正在冲泡热咖啡。明天姐早安，相信你自己，不要让别人的话将你击倒哦。好，这是给大家的分享的话语。好，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也要祝福米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一辈子哦，平安健康快乐一辈子。好，我们赞赞赞赞赞，五个拇指赞了，谢谢我们的新庄强哥，真的是有心了哈。好的，一连串的好为大家好来传达喽，好，希望都能大家都能够接收到彼此之间关心的人哈，那个担心关心，好，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照顾好，一切呢哈都不怕。很多的这种考验啦、哦、就是呢再怎么样好，就像呢我们说了、哦、这个一时的跌倒或者是一时的挫折呢，都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哦、然后包包里包包里、哦

来，再出发，再出发，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哦，很重要哦，哈、哦！所有的努力呢，其实都到最后呢，都会累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对我们最好的回馈，对不对？重点是不要放弃哈、哦，一定要为自己点点滴滴的累积，好不好？点点滴滴的努力，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0: 恰恰。
1: 啊呵呵，任贤齐唱的哈。把这个挑战呢，哈，这个讲扣人哈，都能正起跳恰恰哈。好了，其实很多的事情哦，就是有时候一时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一定可以的哈。很多的事情一定都有解决的办法的哈。好，就是为自己加油喽哈。来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也为辛苦的自己呢哈来个肯定哦跟鼓励，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哟。7:59。
0: 海浪看到我妈陪你抓，来是灵魂快乐笑呀，笑哈哈。
1: 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哈交通路况情形呢都蛮不错的哈，很顺畅。往台东市区的部分呢，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车辆增多当中。另外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也是哈车辆慢慢的哈有增多，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哦，好，安全重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口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感谢您，大家行车品。准备8:00。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